0: 佛不行善事啊，你们简直是人面兽心，都赶不上个畜生。我梁佛，好小子，你敢辱骂贫道，拿命来！王环说：“屋里的地方狭窄，有种的到院里。”哼！小王环飞身跳到天井当院，一伸手，把双头无解判官双笔拽出来，往左右手一分是抖擞精神。灰斌和尚和飞天蜈蚣韩玄从屋也出来了，韩玄气得浑身力抖，手脚冰凉啊，扭回头跟灰斌说：“兄弟，就怪你心慈面软呐，这要是我说了算，早把他给打发了，你这是何苦来的？看我把他收拾了。”说到这儿，飞天蜈蚣韩玄探膀臂从后头伸手，嘎嘣铃铃铃铃铃，拽出七星丧门剑，电光一闪，是直奔王环。一老一少，一个出家人，一个俗家，就站在一处。这飞天蜈蚣韩玄呢，认为王环什么孩子，二十来岁，你有什么能耐？结果他想错了，伸伸手他一看，这王环果然下过苦功，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掌中双头无解判官笔是无动无非呀，专找自己三十六道大学，真给点上，轻则受重伤，重则就得丧命，还绝不能马匹大意。因此老道集中全力对付王环。三十个照面过后，王环一边打着，心中暗想：哎呀，这个老道厉害呀，凭我的双笔万难取胜。哎，有了，我把老师教给我的绝招拿出来吧，何不用败中取胜的办法结果他的性命，然后再夺过解药。王环打定主意，啊，啪，双笔一晃，点韩玄的左右花盖穴。韩玄往旁边一闪身，王环是抽身便走，滴溜蹭上了墙了。飞天蜈蚣一看，小娃娃想要溜啊，你溜不了，拿命来！韩玄这身子腾身而起，逮后的就追。王环呢，想要使用败中取胜，这个败是假的，双脚落在墙头上，用眼角的余光往后的溜着。可以看飞天蜈蚣双脚离了地了，这身子在半悬空中正悬着的时候，王环把掌中一对判官双笔当作暗器使用了，一转身一抖手，扎两支笔一前一后是直奔韩玄。这韩玄这身子在半悬空，手握着宝剑，抬头一看，哎呦我的佛，吓得那汗毛都竖起来了，这怎么个躲法？ 万般无奈，赶紧用宝剑护住上中下三盘，哎，用宝剑一拨了，把一支笔拨了出去了，另一支笔没拨了出去，正在他肩头上给他扎上。啊，韩玄这身子一摘呗，摔倒在地，判官笔自然也落了地了。老道用手一捂肩头，鲜血崩流啊，疼得他是龇牙咧嘴。王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刷一转身，从墙上又跳回来了，探绑力把鬼头刀拽出来，双套的家伙，刀光一闪，冷嗖嗖直奔老道的脖项而来。这个老道再想躲已然来不及了，闭眼睛在这等死。惠宾在旁边观战，这些情况看得清清楚楚，惠宾能不管吗？惠宾一看，哎呀，心中说，师兄，我的哥哥白活，你这么大的年纪了，一点经验都没有，你没看着王环这败是假的吗？脚步不乱，招法不乱，他能败得了吗？他要是败，明明是一条计策。你练武练了这么些年了，你不明白吗？你说你受这个伤，你屈不屈，冤不冤？这是我在跟前呢，我要不在跟前，焉有你的命在？力胆侠想到这儿，把脑瓜一拨了，这身肥肉一甩，噌就过来，比闪电还快，飞起了一脚，正踹在王环手背上，哇哇，休得猖狂，走吧，直溜，啪啦啦啦啦啦啦，把刀踢飞，王环疼的用手一捂着手背。惠宾就到了他背后了，把左掌往空中一立，对准王环的后脑海就是一掌。书中代言，惠宾呢练的是双钢掌啊，那个掌法里头包括着金砂掌、银砂掌、铜砂掌、铁砂掌、粘砂掌、鹰爪力，那要拍到脑袋上就得拍碎了。王环真不含糊，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听脑后生风，把脑袋一摘呗，脑袋躲过去了，肩膀没躲过去，正拍在肩头上，啪！哎呀，等等等等等等。把王环挤出去有两丈多远，哭啼趴在地上，把左肩头的骨头都给打碎了，身受重伤，摔倒在地。这惠宾一看，事到了如今，把这个人呢已经得罪到底了，干脆吧，不能让他活着回去，把他收拾了就得了。他二次跟步来到近前，刚把掌往空中一举，就听身后有人弹奏了一声，大和尚掌下留情，老朽到了。惠宾第二掌就没打，飞身形从王环这身子上越过去，扭向回头定睛瞧看，一看院中站着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 白头发，白胡须，白发辫，皱纹堆垒，二目如灯，身后背着一把孟老宝刀，是斜挎百宝囊。回宾，您看这老头认识，王环的授业老恩师，宝刀侠客十夺十金生，十大侠。前文书咱说了，十大侠跟着佟林，跟着大侠侯廷、二侠侯杰、铁掌李元，骑着马上凤翔府了。到公馆呢，去看看年的人。一是到那块请罪，二看看这个眼睛严重到什么程度。结果到那儿见着面了，一看年的人呢，两个眼睛是红肿高大呀，那脸肚子都肿起来，是疼痛难忍。一会儿消停的时候也没有，甚至顺着眼角往下流红色的水儿。这时间长了，那就得瞎了。眼是人的心窍啊，那种痛苦难以形容。眼睛受伤的还有师爷杨有志，还有那小书童，那小书童疼得嗷嗷直叫唤，别的人是束手无策。旁边光大夫站着十来个，哪个大夫也没辙，就会在旁边叫狗，都玩这一劲儿。石金生这心一翻个，赶紧见过年的人。年钦差看不见，佟林给介绍，大人，现在有石老侠石金生来看您来。哎呀，免礼呀，恕本院不能奉陪，痛杀我也。石金生就说，大人，千错万错是我的错呀，将来有了时间，我详细向大人回禀。哎，都因为我小徒王环身上演起来的。大人放心，无论如何我把解药也得取回来给大人治伤，然后我再请罪。老头说着转身出来了。佟林他们就问老人家，您真要找慧斌去，我们大家奉陪，咱们一块儿去，你看有多好。石金生连连摆手，佟侠客，去当然是要去的，不过现在我还不能去，我先到家里去一趟，我把家呀安顿安顿，然后我再请各位侠客一同赶奔金凤山古刹玉皇顶。佟林众人信以为真了，就看着老头离开公馆了。其实失夺是那么回事，不是失夺深知这力胆侠慧斌太邪乎，那家是杀人的狂魔呀，你说在我身上演出来的麻烦，我能把各位侠客都领去吗？一旦到那说翻了交了手，这几位侠客再受了伤或者发生了意外，我就更不是人了，这个死活由我来担着。所以老头也没回家，离开公馆往下一塌腰，直奔金凤岭古刹玉皇顶。道太远了，这时候这才赶到，飞身行上墙往院里看，院里正交手呢，他一瞅呀，徒儿王环在这儿呢。老爷子心里一翻个，心说小冤家呀，怎么这么会的功夫你又给我惹麻烦，刚想竹篮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王环被惠斌击倒在地。石老侠一看呢，就知道这孩子完了，这一掌给拍上，起码是骨折呀。因此大吼了一声，制止住惠斌。老头气得这心呐、跳成了一个。又一想，慢着，慢着，现在我得求惠斌，无论如何他把解药能给我，快给年大人治眼睛，那个罪也不是人受的，我亲眼目睹了。我要跟惠斌一闹翻了，他就不给我解药，一点辙都没有。老头把火气往下压了压，单手提刀一抱拳，大和尚你好啊，老朽失多，一步来迟。这小冤家王环冒犯了大和尚，实乃罪该万死啊，望大和尚手下超生，老朽这厢有礼了。惠斌你看把人徒弟打这模样，人家师傅来了还这么讲道理，多少觉着有点内疚，赶紧把双掌往下一放，阿弥陀佛。我当时谁呢，闹了半天是石老侠客，方才是哎，大和尚您不用介绍，我全明白，您没有不对，要怪就怪王环本人，年轻人锻炼呐，说话肯定没有尺寸，得罪了大和尚，你一时动怒，代替我教训教训他，这是完全应该的，大和尚我绝不敢怪您。另外呢，过去发生的事情责任也在老朽身上，咱平心而论，我跟大和尚一无冤二无仇，咱离得又不太远，我犯得上得罪力胆侠您，就因为王环老爱穿翻毛皮袄，我规劝他数次这孩子也不听。那天晚上我看朋友回来，我看着一条黑影在我面前一晃，我认为不是好人，我在后头偷偷地跟着，结果这人上了房子，看那意思好像要作案，我一瞅反穿着皮袄，我就认为这是王环呢，结果伸手抓住把耳朵给他削下去了，等削完了我才看清不是王环，是您的徒弟高飞，我真是追悔莫及呀、大和尚，我拿着重礼来金凤山三次，想见大和尚您解释解释，另外呢我也来请罪请罚吧，你怎么罚我怎么是，可是大和尚您都说不在闭门不见，我没有办法，也这么说吧，还是怪我不对，可这个事呢由我们身上引起来的，大和尚您怎么处罚都行，今儿我徒弟被打了活该，他自己找的，我一点也不庇护他，我就恳请老当家的大发慈悲，能不能先把解药给了我，给您的人治好了眼睛，咱们的事儿怎么处置都行，大和尚您看怎么样。老侠客你来的是正好啊，贫僧正要找你。
1: 听众朋友们， 评书《丛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FM 九上林九兆赫，九上林九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动。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提到军衔这个概念，相信大家都不会觉得陌生。所谓军衔制，指的是一套国际通行的、用来区分军人等级、表明军人身份的国家制度。用通俗的话来解释，它就好像是一种在军队里实行的职级体系，类似于我们在公司里会分为职员、经理、总监、总经理这些层级，只不过军衔体制会更加的标准化、规范化，而且也具有法律效力。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但凡他们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军队，就一定会在军队当中设立起军衔制度来。说到这儿啊，估计有些朋友会问，那咱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衔制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那是在1955年的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特批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人民军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军衔制度。到了这一年的9月底，我们国家更是举行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授衔仪式，给全军60多万名的军官授衔。这次授衔在我军历史上号称是规模最大、层级最高的一次。那么咱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衔制最初是怎么诞生的？中国的军衔制度诞生于何时？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革命军队当中，又会实行怎样的军衔制度？中国中央两次尝试建立新的军衔制，却又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而未能成功？在朝鲜前线战况紧张的时候，为什么人们重新的提起了建立军衔的提议？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大授衔之军衔诞生记。其实中国的军衔制是从西方传进来的，现在普遍的观点认为，西方的军衔制度诞生于15世纪左右。那个时候的欧洲，封建领主的私人武装逐渐消失，开始被一批职业的雇佣军所取代。这些雇佣军的成分比较复杂，成员往往来自于农民、自由市民、破产骑士等等，说白了就是那种没地种、没财产的社会中下层人士，就指望着靠打仗发家致富呢。为了方便领导和管理这些雇佣军，能够清晰地区分出部队里不同人的层级，欧洲人发明出了军衔这种制度。那么在同一时间，中国的军队里又靠什么来区分不同军人的层级呢？在这儿我们得承认，对于军队的组建和管理上，那个时候的中国确实比西方要落后不少。我们的军队那会儿啊，还在使用品级制度进行管理，换句话说，就是用管理文官的那一套方法来管理武将。这种品级制度呢，更像是体现了一种待遇上的区隔。在很多的时候，一个文官的职务和品级可以是分开的，比如说有人靠着熬资历已经混到了1、2品的位置上，但他实际的工作可能只是替皇帝监督修皇陵，说白了就是手里没什么大权。对于一个文官而言，这算不了什么问题，只要待遇不变，干什么工作不是干呢？可是放在武将系统里边就不太方便了，一个官阶很高的1品大员有可能被派去担任一个中级职务，导致他在军队里面的上级军官官阶可能反而比他还要低，造成了一种以下御上或者是位高权轻的尴尬局面。咱们试想一下，到了实际的战场上，到底应该听谁的？这不等着出乱子呢吗？虽然这种用品级制来管理军队的方法很成问题，不过它还是在中国被使用了好几百年。 可是到了清朝的中后期，这套制度渐渐地运转不下去了。一方面是因为清朝的国家军队的战斗力不行，能打仗的都是湘军、淮军这些私人武装，人家是靠同乡构建起来的关系，并不完全地听朝廷的话。另外一方面，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始，清政府也意识到了军队系统需要实现近代化。实现近代化的标志之一就是学洋人那一套，把军衔制度搞起来。1895年，袁世凯开始在天津小站组建新式陆军，这支军队完全效仿了德国的陆军建制。正是在这支军队当中，中国人第一次开始采用了西方的军衔制度。不过为了体现出中国的特色，那会儿军衔的名称还是沿用了传统的叫法，分成了都统、参领和军校三等，每一等里面呢又包含了正、副、协三级，最高级的自然就叫做正都统，同理最低级别的呢就是协军校了。清朝灭亡以后，接班的北洋政府自然不想继续沿用前朝的军衔制度，所以他们做了改良，学习西方人改成了将官、校官、尉官三个等级，每一个等级呢包含了个三级。这么做的好处当然是跟国际接轨了，可另一方面呢又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军衔被赋予了太过随意了。您要知道，那会儿的中国军阀割据，各地的军阀是想受什么军衔就受什么军衔，导致真的出现了上将满天飞的情况。可能只是领导个三五千人，占据各把州城府县的小军阀，也敢顶着一个上将的军衔吓唬人。套用马三立先生的名言，这样的军衔纯属是逗你玩儿。直到1925年以后，随着黄埔军校的建立和北伐战争的拉开序幕，当时领导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开始着手建立一支真正属于国家的军队。大概也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开始对军衔进行整顿工作。部队里除了学习西方，有了明确的将官、教官和尉官、军官等级之外，还为士兵们增设了士官等级，构建起了一套从士兵到将军的完整等级体系。经过这次整顿，中国的军衔制度正规了不少，不过在军衔的授予方面则是依然非常的混乱。我给您举个例子，比如在1936年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收到了一份军衔授予申请，申请人正是当时西北的大军阀马步芳。他想要给一个人申请一个上校军衔，这人是谁呢？是马步芳12岁的小儿子。您听听啊，替12岁的小孩申请当上校，这不胡来吗？可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就偏偏地批准了这个申请，因为马步芳是割据西北的土皇帝，手握重兵，政府实在是管不了他，所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这个还在上小学的孩子颁发了委任状。相比于混乱的旧式军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的情况要好得多。那么在当时的革命军队当中，又会采用什么样的军衔制度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0: 答案或许要出乎各位的意料了。在当时的革命军队当中，上至军官，下至士兵，全都是没有军衔制的。这话呢，得从1927年开始说起。这年的8月1号，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革命军队。到了1928年4月，朱德、陈毅等人率领的南昌起义和后来的湘南起义剩下的一小部分部队辗转来到了井冈山地区，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胜利会师。之后部队被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为了后来中国工农红军最初也是最核心的一部分。在当时，朱德担任这支部队的军长。作为一个旧军人出身的革命家，早在1926年的时候，他就被授予了陆军上将的军衔。您要知道，朱德这个上将可是响当当的正经被授予的，跟咱们前面提到的那些军阀自称的满天飞的上将可不一样。不过在投身到革命队伍之后，朱德主动放弃了自己的军衔。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全军将士都不要再使用军衔，为的是体现出红军官兵的平等。毛泽东后来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井冈山的斗争》，他在文章当中记录了工农红军的日常生活。在当时的红军里，上到军长朱德，下到一般伙夫，不论伙食费还是零用钱，全都一模一样，所有人的待遇也是一律平等。有了这层因素，在之后的很长时间当中，红军都没有设置过军衔。不仅如此，当时还有许多和朱德类似曾经被北洋政府或者是国民政府授予过军衔的革命者，也都陆续地放弃了那些旧的将军头衔。不过到了1937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许多革命军人陆续地又开始带上了军衔。因为在这一年全面抗战打响，为了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曾经的工农红军和南方游击队被改编成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纳入了国民革命军的序列。出于整编的需要，国民政府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团以上的军官授予了军衔，比如周恩来就成为了国民革命军的中将。只不过这些军衔大多都在对外联络的时候才使用，至于在八路军内部，则还是沿用了之前的传统，只称呼职务而不使用军衔，也不会佩戴所谓的军衔标志。虽然八路军内部并没有接受国民党授予的军衔，不过在抗战期间，这个军衔也并不是毫无用处，有的时候它甚至能够发挥化险为夷的效果。那是在1939年的秋天，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在结束了洛阳的工作以后，准备乘车离开。可是车到洛阳城门的时候，却忽然间被国民党的宪兵拦了下来检查。刘书记他们要把箱子搬下去了，箱子里可是咱们的文件。别紧张，你快去请徐旅长。这里面装的是什么？打开。
1: 住手！什么人？吃了熊心豹子胆，我的东西也敢动？
2: 啊，将军，将军，我们奉命检查呀。
1: 这是我的名片，国民革命军少将旅长徐海东。
2: 啊，对不起，徐将军，不知道是您的物品。放行，放行，放行。
3: 海东同志，多亏了你啊。
1: 这帮小子就认了这身皮，快走吧，一路平安。
0: 抗战之初，八路军和新四军内部沿用了红军的传统，并没有使用军衔制。不过到了1939年，时任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忽然致电中央军委，建议在八路军中建立军衔制。为什么他会在这个时候发出这样的建议呢？其实原因也很好理解，因为队伍壮大了，随着抗战的推进，八路军逐渐成长为了一支正规军。既然是正规军了，自然就需要建立起配套的规章制度，军衔制当然也是其中之一。 于是就在1939年4月，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联合副总司令彭德怀一起向中央军委发出了这个建议。经过军委商议，最终发布了我国第一个军衔制度，军官包括将官、教官、尉官，里边各分上中下三级，尉官再增设一个准尉级。军衔等级确定以后，很快就开始了评定军衔的工作。然而就是这些工作的开展却偏偏遇到了困难，这是为什么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最先开始平定的是八路军的领导机关，还有一些驻扎在国民党辖区内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这部分人员的平定工作相对容易，真正难的是那些在敌后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部队，他们常年处于分散状态，甚至连集中在一起都很难做到，更别说进行军衔平定了。这项工作就此被耽搁了下来。到了1941年、1942年的时候，中国敌后抗战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部队的吃穿用度都很难跟上。在这种情况之下，再去谈推进军衔制显得是不可能了。于是在1942年4月，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叫停了各部队评定军衔的工作，大家还是团结一心，克服眼前的困难吧，军衔的事情可以再等一等。既然抗战期间因为种种原因，革命军队没能推行军衔制，那么等到抗战胜利以后，我们为什么也没有立刻就把军衔制度建立起来呢？其实在1946年初的时候，中共中央重提了一次平定军衔的方案。那个时候，为了实现国内和平，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会议上曾经有个提议，提到了对国共军队进行整编，实现军队国家化。中国共产党考虑借此机会开展一次军队正规化建设，便提出了抗战期间设计的军衔方案。很可惜的是，这次方案还没有进行详细的讨论，内战就率先爆发了。后面的事情大家应该都能想到了，部队忙于解放战争，军衔的事儿自然只能放下了。好容易实现了全国解放，到了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又爆发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至于没有入朝的解放军部队，则是进入了紧张的战备训练时期，当然也没工夫去考虑军衔的事情。不过就在1951年的10月3号，一封来自朝鲜的电报让中国军队建立军衔制的工作又一次重新启动了。这封电报是发给当时的国家主席毛泽东的，发件人是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当时在朝鲜的志愿军将士们正在抵御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发起的秋季攻势，彭德怀发电报的主要目的是提请国内考虑做好7项重要的战备工作。在这些工作当中，像什么筹划物资的生产、保证弹药供应，这些常规的咱就不说了。不过这7项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建议，那就是彭德怀建议国内军队开始正式施行军衔制。在这个志愿军在前线激战正酣的时刻，彭德怀为什么会忽然向中央提出这样的建议呢？在这个建议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难以言说的原因啊？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关于彭德怀的建议，背后其实有个故事。那是在2个月前的1951年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美军举行了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开会地点就在朝鲜的开城。我们先给您交代一下这次会议的结果，那就是双方最终没有谈妥停战条件，所以才有了咱们刚才说的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发起的所谓秋季攻势。说回这次谈判本身，当时出席会议的中方代表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邓华，美方的首席代表则是联合国军的海军司令、海军中将特纳。从军队职务上来说，这二位的地位差不多，可是当他们共同出现在会场时，人们却看到了不同之处。特纳的领口上别着他的中将军衔，看上去一目了然。至于邓华这边，领口肩膀上则空无一物， 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军队还没有军衔这个概念。为了在谈判气势上不输给对方，中方代表团在介绍邓华的时候，只好笼统地把他称作是邓华将军。就是这个军服上的细节，后来让彭德怀非常感慨，也让他忽然意识到，人民军队成立已经20多年，就连解放都已经快2年了，但是我们的军队里的各级官兵却依然没有军衔。从军队建设和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确实是有必要建立起军衔制度了，所以他才特意将这个建议写进了发给毛泽东主席的电报当中。彭德怀的这封电报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也让人们意识到实行军衔制对我们的军队非常重要。它不仅能够加强军队的组织管理，也能够增强和提高军人的荣誉感。更重要的是，未来的中国军队会有更多的对外交往的机会。如果一直没有军衔，岂不是一直在和国际惯例脱节吗？1952年4月，彭德怀从朝鲜回国，中共中央决定把他留在北京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布置给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尽快地和相关部门一起推进中国军队军衔制的建立。至于后面的事情，那几乎是水到渠成的。1955年2月8号，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在这一年的9月底，我们国家还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授衔仪式，为全军60多万军官干部授予了各级军衔。那么，在这次全军大规模授衔当中，

围绕着台前幕后还发生了哪些有意思的故事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和您说。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7: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7: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7: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7: 新生代，
5: 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7: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7: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
8: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在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一个突击检查，请问昨天的你有没有喝含糖的饮料呢？那在整个的这一周当中，您又喝了多少含糖饮料呢？为什么会向大家抛出这样的问题？那大家知不知道常喝含糖饮料的胃癌风险会激增145%？为什么这个含糖饮料这么伤胃呢？近期呀，美国的哈佛大学的一个团队对于11.2万人历时3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日均饮用含糖饮料超一份，也就是大约240毫升，那我们的胃癌风险就会激增145%。那每周如果多喝一份，这风险呀就又会上升6%。对于女性的影响更多，风险会上升204%。这个研究啊，其实并没有发现人工甜味剂的饮料和胃癌有关。那这个源头在哪儿呢？在添加糖上。在机制上来说，含糖饮料可能会通过诱发胰岛素抵抗、慢性炎症，还有我们的群岛菌群紊乱等等途径呢，去损伤我们的胃黏膜。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从而造成胃癌的风险。那当然了，大家不用过分的紧张啊，这个预防胃癌少喝含糖饮料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像幽门螺旋杆菌的筛查

茶、控盐、戒烟、戒酒是同样重要的，它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各个环节缺一不可。所以呀，我们不妨就从今天开始给自己设立一个减糖小目标。好了，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电影推荐时间，来看一看有没有您感兴趣的电影。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电影推荐时间，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电影《一路超平安》是由孙小航自编自导，乔杉领衔主演，常远、吴镇宇、潘冰龙特邀出演的一部喜剧电影。孙小航呢，作为《心花怒放》《疯狂的外星人》的编剧，和宁浩导演的密切合作，参与的作品啊，累计票房超过了30亿元。从《心花怒放》对于失意旅途的嬉戏描摹，再到《疯狂的外星人》的对于荒诞现实的辛辣结构，孙小航对于公路喜剧电影的结构把控，还有情感落点，都有着独到的见解。那这一次的电影《一路超平安》，就将镜头对准了一位不着调的父亲和他患有自闭症的儿子，以一段看鲸鱼的公路之旅为载体，在嬉闹和痛苦的交织当中，开展了一场关于父爱与成长的温暖叙事。

0: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一路超平安》改编自曾经感动无数读者的真实故事《爸爸爱喜和》。故事当中的父亲老蔡，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靠谱父亲。得知儿子喜和患有自闭症之后啊，他没有成为苦情母版里的完美爸爸，反而以嬉戏怒骂、插科打诨的方式笨拙地守护着孩子的世界。他不讲大道理，不喊苦情的口号，只是有一天突发奇想，儿子喜欢鲸鱼，那就带他去看鲸鱼。影片正是从这个不靠谱的决定开始。没有周密的计划，没有充足的预算，甚至车能不能撑到海边都是个未知数。那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不着调的开始，也让父子二人和路上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共同经历了一场关于爱、关于理解、关于平安的喜闹苦痛之旅。
1: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它会让你忘记所有的不高兴。
2: 我的儿子从来就没笑过，后来他确诊了自闭症。
3: 爸爸这次一定让你哈哈大笑。明儿出发看鲸鱼。
4: 啥菜给你喝这样啊？
5: 一天你是真能折腾。
6: 救命啊！
1: 我回来方便一下，这腰一下就不行。大哥，别害怕，啥也别说了，一辈子，一辈子。
7: 这个仔他爸，哎，啊，在路上乱他妈拦车，把我们龙哥给别到路底下去了。
8: 小朋友们，你们还是不太了解，
7: 知道我的背景以后我们再聊。
9: 你给我下去啊！
10: 我不会游泳。
11: 你听我一声劝，咱们回去了，
3: 看着鲸鱼咱就回去。
12: 让我想起以前的事，现在像我那个朋友，你们两个都是开心自在的人。
13: 走吧，让孩子看看鲸鱼。
7: 你儿子怎么样啊？
3: 挺好的，这不在家等着当富二代呢吗？

0: 电影《一路超平安》的预告当中，影片精准地捕捉到一位父亲在旅途中的狼狈和坚守，以及一个沉默的孩子内心世界的悄然打开。追车、落水、风筝断线，父子二人在一连串荒诞的意外当中跌跌撞撞地向前，笑声和泪水交织成旅途的主旋律。预告以轻快而不失温情的节奏，还原了在旅途中的嬉闹和苦痛，以及那份深藏于日常琐碎之下不动声色的父爱力量，让观众看到这一对特殊父子关系背后的人间真实。
1: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儿子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

一路超平安集结了一众实力派喜剧演员，还有金牌创作班底，为故事的呈现和情感表达保驾护航。领衔主演乔杉作为国宾级喜剧演员，凭借着细腻自然的表演和深厚的喜剧功底，将这位不着调父亲的狼狈倔强还有深沉的父爱诠释得入木三分，在嬉笑怒骂中传递出直抵人心的温暖力量。饰演儿子喜和的小演员黄明翰，以灵动而克制的表演，精准地呈现出自闭症孩子内心的丰富世界，还有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此外，常远、吴镇宇、潘斌龙特邀出演，王天放、雷松然等实力派演员的亲情加盟，全员以精准细腻的表演构建出鲜活生动的旅途群像，喜剧张力拉满，势必为大家带来一场欢笑盛宴。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赵大妈，您这是出远门了吧？
2: 哎，是啊，我这不出去刚旅游回来吗？谁知道碰上这么大雨呀，咱小区那路口积了好深的水，出租车都进不来了。
1: 哟，您这箱子还挺沉，我给您送家去吧。
2: 不用了，小李，我先在你这儿避避雨。
1: 快进来，海哥，又忙着送货呢。
3: 小李，我在你这屋里先待会儿，本想着送完这一车赶紧回去，好家伙，你们小区外面这条路都成河了，把我快递车的车轱辘都给没了。
1: 先避避吧，这大暴雨来得急，咱小区这积水太深，真怕路上的井盖被掀了，那可就危险了。
2: 哎呦，没错，这暴雨天啊，都看不清路了，宁愿找个地方等，也别着急过水。去年夏天那场雨，咱小区不就有人差点掉井里吗？
1: 是是是，一定
3: 得
1: 小
3: 心。
2: 哎，马路对面这咋有个黄衣服回来回去的？哎，好像是俩人站车顶上。
1: 不好，前几天翻修路面那有一个大坑，这车呀八成是陷进去了。哟，好像都没汽车门了，我得去瞧瞧。
3: 小李等会儿，拿着这把长伞探路用，
4: 小心
3: 点
4: 啊。
1: 嗯，放心吧。哎，你俩这车是陷进去了。
3: 大哥，这路上有个大坑啊，我哪知道啊，一下子陷进来就熄火了。
5: 看这水一直往上涨，我俩就赶紧爬上车顶了，刚刚也打过求救电话了。
1: 可这水还在涨啊，待在车顶也不安全，还是先撤离吧。
5: 那我们的车咋办呀？
1: 都什么时候了，保命要紧，等水退了再找人帮你们把车拖走。
3: 对对，媳妇儿，你先下去，咱们跟保安大哥走。
1: 上我保安室待会儿吧。各位，这水越涨越高了，我这保安室也不安全了，万一进水了就麻烦了。我看啊，咱们还是赶紧转移到对面那栋地势高的大厦里。
2: 哎，行行行，咱都听小李的。
3: 小李，我这包里有捆货的粗绳子，咱们抓着点绳子，接上水急，别滑倒了。
1: 太好了，海哥，来，咱们都抓紧点，我拿着伞趟路，你们跟在我后边，一个跟一个，女的站中间。

0: 不要掉队啊。
1: 暴雨洪涝灾害大，冷静避险有方法。
2: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源在线。
3: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电影推荐时间，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是由徐峥、曾健监制，张笑影、刘霄阳编剧，文琪、倪虹洁领衔主演，玉泰恩特别主演，郭俊辰、葛欣宜主演。当敲碎爸爸头盖骨的荒诞遇上抓马女王的喜剧，性格迥异的母女在一串啼笑皆非的丧葬奇遇当中完成了各自的成长。影片通过由文琪饰演的顾丽妍这一角色，展现出在父亲去世之后正值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如何面对生活的荒谬与人生的无常。

0: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燃烧吧，爸爸》的剧情是围绕顾里岩和其母亲所展开。即将大学毕业的顾里岩和精明伶俐的母亲吴开娣的关系非常微妙。随着父亲顾卫星的久病离世，二人不得不一起应对繁琐未知的丧葬流程。然而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父亲生前竟然预先安排了一个丧事委员会。这一荒诞的设定让影片充满了讽刺和幽默的气息。整个故事将悲伤和喜剧完美交融，在面对家庭困境的时候展现出一种刚强幽默共存的态度。
1: 我妈她大概是普陀区的 drama queen， 只要有一个观众她就会忍不住开始表演。
2: 卫星啊，刚才困浓了哦。
1: 大多数时候呢，她有两个观众，我跟我爸，
3: 也就我能欣赏你妈这种表演。
1: 但是现在有一个观众绑她了，我爸说她有四个过命的好兄弟。
3: 你什么时候这么拘谨了？放开一点。
2: 啊，那我的心情是嘎一嘎一的呀。
4: 我见他爸爸吃相不规矩嘛，我吃好夜饭一直来听你讲胡子相。
1: 咦，早年出差了。追悼会的一切都很不真实。你说人去世后就消失了吗？
5: 老话里讲啊，人过世之后会变成只虫，时常回来看看家里。
2: 那个，等一下。
6: 我当靠近一点，我头有点昏啊。

0: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燃烧吧，爸爸》，文琪在影片当中呢，也展现出出色的演技，成功塑造出了一个在困境中挣扎并寻找自我的一位年轻女性的角色。她的内心戏和母亲之间复杂的关系交织，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角色的挣扎和成长。那由倪虹洁饰演的母亲呢，则是另一个情感核心，她的精明和果断，在失去丈夫的情况之下呢，展现出女性的坚韧。宁理作为丧葬委员会的一员，也带来了不少幽默感，使得影片呢，在紧张的情节当中也不失轻松。
1: 爸爸要跟你说件事情啊，
2: 那要毕业了，要保护好自己啊。
3: 夸张了吧？
4: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给他吃冷饮，不要给他吃。那大的不听话，小的也不听话，是吧？
3: 有点太过分了吧。
2: 爸爸希望嘴比难呢，你和妈妈两个人要乐观点。
4: 脸上，等一下。
2: 爷爷，你是太懂事的孩子，但是爸爸希望你能如愿成为理想中的自己。
4: 我爸50岁就死了，那这么算的话，我只剩一半的时间，我要继续我的人生了。各位亲，不用来保佑我，你们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影片《燃烧吧，爸爸》可能会采用明快的色调和风格，会增强幽默感和情感深度的对比。导演刘骁阳可能会运用特定的镜头语言来去强调家庭中的温暖和冲突，那通过细腻的情感捕捉和夸张的场面调度，又创造出特有的戏剧张力。那在音乐的运用上呢，轻松的背景音乐和情绪重的小调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大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观影体验。相信大家在观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呢，也会引起大家对于家庭关系和人生意义的深思。幽默的包裹下，隐藏着对于失去和重逢的思索。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在笑声和泪声当中，或许能够找到自己的影像，体会那份深切的共鸣和深入的反思。

在现代社会当中，年轻的一代面临着家长的期待和自身的责任，那如何在负担和自由之间找到平衡，成为了这一代的命题。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影片《燃烧吧，爸爸》就通过孤立言和母亲的互动提出了关键问题，在面对人生巨变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随着《燃烧吧，爸爸》这部影片走入到大家的眼帘，相信大家不仅期待其轻松搞笑的外壳，更渴望在其中探索更为深层的情感和社会议题。这部影片呢，承载了太多对于家庭的失去和奋斗的思考，是一场不容错过的视觉和心灵之旅。所以，如果您对这部影片感兴趣，不妨走入影院，一探究竟。

0: 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刘伯坚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国共合作时期，他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在冯玉祥的部队中任总政治部部长，对争取西北军将领同情甚至投身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1931年，他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但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前夕，他被要求离开红五军团，留在苏区，出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那个时节，苏区的桂花芳香馥郁，于都河边却是一片的伤感。刘伯坚带领着赣南军区的官兵，开始在于都河上架桥，以护送红军主力部队撤离苏区。好友叶剑英望着他忙碌的身影，不禁心如刀绞。整整27年之后，叶剑英想起此时此刻的情景时写道：梁上伯坚来击筑，京清豪气见离情。1935年的3月，刘伯坚在率部突围中左腿中弹，不幸被俘。3月21日，在江西大禹被国民党军枪杀。行前，国民党军警给他戴上了沉重的镣铐，让他从大禹一条人口稠密的长街上走过。刘伯坚拖着带有枪伤的腿，沿着长街一步步地向前挪。这位时年40岁的共产党人，在哗哗作响的铁镣声中留下了那首《带镣行》。
0: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世人争瞩目，我心无愧坐。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世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带镣长街行，志气欲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之后，留在苏区牺牲的革命者还有贺昌，曾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35年3月5日率部突围时遭遇国民党军的伏击牺牲，500，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师长，1935年3月6日，他所率领的闽粤赣边游击队被国民党军包围，激战中身中数弹牺牲。毛泽潭，曾任中央苏区中央局秘书长，1935年4月26日在瑞金附近的红林山区战斗当中牺牲。有史料表明，毛泽东也曾经被列入留下的干部名单。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道，

0: 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了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被留下，结果就很难预料了。另外一个历史细节也可以成为佐证。红军军事转移出发前，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用的布鞋、草鞋、绑腿带、背包、马袋子以及冬服等物资，就去领取毛泽东的那一份。但是负责物资发放的一位姓刘的干部在供给名单上就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以当时博古与毛泽东的关系而言，他很可能更希望毛泽东留下。虽然军事决策中心在决定高层干部的走留问题时，因为高度机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但可以肯定的是，周恩来坚持让毛泽东跟随红军转移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家庭出身与文化背景有着很大差别的周恩来和毛泽东，他们的关系是中国革命史上最意味深长的关系。长期的革命实践使周恩来对毛泽东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认识，那就是无论把马克思和列宁的经典背得如何流畅，毕竟马克思和列宁从没来过中国，他们所有的革命理论都产生于欧洲人的人文历史中，而中国有现实的具体的独特的国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与欧洲迥然不同的中国搞无产阶级革命，公认的行家里手不是马克思和列宁，而是毛泽东。因此即使在毛泽东受到排斥和冷落的时候，周恩来也会把党内的重要文件送来请毛泽东过目，就重大的政治军事问题请教毛泽东。他甚至在生活上也尽可能地给予毛泽东细致的照顾，包括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警卫安全，及至食品和香烟的供应。如果仅从信任的角度来讲，面对能够滔滔不绝地引用马克思列宁经典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周恩来更倾向于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熟读了《水浒传》的毛泽东。当周恩来认准了这一点之后，这个中国共产党内少有的温文尔雅的革命家，以他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魄，成为毛泽东的追随者。当博古提出把毛泽东留下后，周恩来的反对态度异常坚决。他的理由很简单，毛泽东是红军的创始人，是根据地的创始人，是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在党内和红军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如果把他留下，万一出了事，无法向全体干部和红军官兵交代。周恩来的最后一句话意义深远，他说，中国革命需要毛泽东。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博古突然感到自己把这个问题看简单了。博古就毛泽东的问题与李德交换意见，李德给博古转述了斯大林常讲的一个希腊神话。每逢天神安泰与敌人作战失败，他就往母亲的神盖亚的身上一靠，这样他就能够重新的获得神奇的力量，从而赢得作战的胜利。为此，敌人总是千方百计地隔断他与母亲的联系，想尽一切的办法阻止他回到大地上。虽然李德一向认为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的毛泽东是个危险的人物，但此刻他讲的这个欧洲故事竟使博古一下子改变了主意。如果毛泽东留下，当中央红军主力的部队撤离后，留在苏区的中央分局就会成为毛泽东的小天地。毛泽东当年在井冈山上仅仅只有几百人，不是后来也发展成了一个共和国吗？那么让毛泽东留下，正是给他重新打鼓另开张的机会。要阻止这种后果的发生，就必须将毛泽东与他的大地的联系隔断。就这样，毛泽东被批准跟随红军转移了。没过多久，博古和李德几乎同时明白了用希腊神话解释中国革命是多么的幼稚。

0: 1934年10月6日，从中央苏区北部前线传来的消息格外的令人焦虑。国民党军已经全面地突破了石城防线，其主力部队正向瑞金方向攻击而来。距瑞金的直线距离只有几十公里了。而使事态变得更为严重的是，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六军团军长孔和宠突然叛变，导致湘鄂赣边区随即被国民党军占领。这一突发事件也许还会导致另一个更加可怕的后果，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计划将被泄露。孔和宠时年38岁，湖南平江人，1926年在平江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游击队队长、湘赣边游击纵队司令员、红五军第一纵队纵队长、红十六军军长等职。1932年因盲动主义受到批评，被撤销了职务，后调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工作。他借巡视工作的机会向国民党军投降。孔和宠叛变时身上带有一张瑞金中央机关位置图，这张图使国民党军如获至宝，瑞金苏区的重要目标立即遭到了猛烈的轰炸。形势危在旦夕。1934年10月7日，这一天，萧克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在贵州甘溪镇遭遇国民党军重兵突袭。而在江西苏区前线，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高层指挥员一一接到了令他们心情异样的命令，从现有的阵地上迅速撤出，把阵地移交给地方武装，清点所有的武器装备，立即到指定地点集结。朱德至第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应在目前集中地进行补充和军政训练点。
1: 彭、杨、贾三军团到12号止应在目前第一个集中地域进行人员、干部、弹药等的补充，在这时期应完成部队的整理。乙，在这时应加强军政训练，主要是演习进攻战术的动作及步兵与机枪、迫击炮及工兵的协同动作。丙，三军团全部约于12号晚出动，并于14日晨到达第二集中地域，即集结于于都东北之水头墟、石溪坝、车头墟、和田及仙路关地域。15日晚，三军团全部应准备备战前进。丁，为保守军事秘密，应在整理训练中严密防空，严格克服逃亡现象及随便闲谈。戊，整理的经过每日电告我们。朱，7日9时半。
0: 朱德至第九军团罗炳辉、蔡树藩转移到古城瑞金间地域的部署店。
1: 罗、蔡、李、李延年不敌，于到达和田后主要是构筑碉堡和路。乙，九军团医院、兵站及轻伤员均在内，准备转移方向，并应于9日晨到达古城瑞金之间的地域，其行动部署如下。A， 今7日夜应秘密转移到汀州地域，8日即在该处隐蔽配置。B， 8日夜向古瑞间前进，9日即在该地隐蔽配置。丙，罗蔡应于9日晨赶到军委、部委即交参谋长指挥。丁，24师主力仍留和田以北地域，并向和田、大田坞、南山坝进行积极的游击活动。和田以西汀州河的桥梁应拆毁之， 在和田之东端及南端应于夜间派得力便衣队埋设踏发的地雷。戊，军团的移动应在二十四师的掩护下保守绝对的秘密，除二十四师首长可知道外，不得使其部署知道。乙，九军团的移动必须在黄昏与夜间行之，如行军至早晨尚未到达目的地时，必须采取办法使敌人空军侦察不能知道九军团的移动。庚，二十四师从今晚起应令其直受军委指挥，并电告其部署。朱，七日十时。
2: 朱德至第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向集中地域秘密移动电。
1: 林、聂、甲，一军团欠十五师及全部后方机关应于今七号晚集中于兴国东南竹坝黄门地区，于八号晚开始向集中地区移动，十一日晨应集结于以下分界的地区，在北面及西面则以宁都河为分界线，在东面则以下坝宽田为分界线，在南面则以宽田、紫山市及向西到会昌、宁都河汇合处为分界线，各分界线均不包含在一军团集中地域内。乙，为保守军事秘密，应采取如下的办法 ：A， 对于部署，只告以每天的行进路和宿营地 ；B， 为避免敌人的空军侦察，应于夜间移动，拂晓时则应隐蔽配置起来，并采取各种对空防御的手段。C， 要克服落伍及逃亡。丙，十五师约于十二号到达你们集中地区内的东部。丁，到达集中地域后，你们应于宽田岭背间接上我们的长途电话。戊，应给五军团首长战术上的指示，而兴国最少要于十五号以前保持于我们的手中。五军团从八号晚起即直接受军委指挥。乙，执行情形电告。朱德，七日十一时。
2: 九日，朱德至第八军团周坤、黄苏向集中地域移动电。
1: 周、黄、甲，八军团于今九日由县地出动，并于十二日拂晓前到达杰村、成龙、社富地域。乙，移动的秩序如下 ：A， 九日夜，八军团应到达古龙岗南岸之水南南路石桥地域，而后方机关则应到达黄沙平安寨。B， 十日夜，八军团司令部随二十一师应到达桥头地域，而二十三师及后方机关则应到达银坑地域。C， 十一日夜则全部隐蔽地到达指定集中地域。丙，独二、独三团没有任何掩护的任务，独三团的任务则仍照你们昨日来电行之，而独二团则应于九日晚接替六十三团的任务。以后独二三团的再行动另有电告，你们则应转告独三团首长统一指挥行动。丁，为守军事秘密，应注意如下事项 ：A， 这一命令不得下达，而仅以单个的每日的命令实施之 ；B， 严防落伍和逃亡 ；C， 只应于夜间移动部队，日间休息配置时则严密注意防空。戊，执行情形电告军委。朱，九日九时。
2: 至此，除了董振堂任军团长、李卓然任政治委员的第五军团外，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都已经从反围剿阵地上撤离，开始了大规模军事转移前的集结。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由在宁都起义的原国民党第二十六军改编而成，在此后的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途中，一直担当着艰辛危险的后卫任务。一九三四年的十月初，当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开始移交阵地的时候， 他们依旧在阵地上阻击着国民党军的凶猛攻势，以掩护红军大部队撤离。
3: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军情万分紧急，转移迫在眉睫。朱德的电报格外引人注意之处，不是移动的方向，而是被反复强调的命令不得下达和克服落伍及逃亡。红一军团一师师长李聚奎仅在军团长林彪那里得到了部队要转移这句话，以及几百名新兵和500块大洋。他回忆说，部队由一个区域作战转移到另一个区域作战是常有的事，但是过去部队转移时，军团首长总是尽量地争取时间，采取各种办法面授任务，说明情况，遇到情况紧急的时候也要给师主管干部直接打个电话。可是这次部队转移，军团司令部只是通知我们按行军路线图指定的方向前进，至于部队为什么要转移，转移到何处去，均不得而知。师长都不得而知，团一级的干部就更无从得知了。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是在读了那篇名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时，才隐约地感觉到会有异常情况的。他想从自己的师政委刘亚楼那里了解更确切的消息，但是当他找到刘亚楼时，却见刘亚楼也正捧着那张报纸费力地琢磨着。从军事常识上讲，向有关指挥员，尤其是中高级指挥员隐瞒部队行动目的是不符合军事惯例的，而且是具有一定潜在危险的。但是重兵于危急时刻的大规模移动，最严格的保密显然是必须的。在当前的前沿阻击阵地上，只有少数的后卫掩护部队和地方自卫队武装了。如果红军主力的撤离和移动被国民党军得知，敌人也许会迅速地形成全线规模的大攻击，这种局面一旦出现，会导致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0: 自人类有战争以来，就有在艰难之中或危急时刻的落伍和逃亡。大规模的军事转移仓促提前，致使红军刚从阻击阵地上下来的就开始了集结行军。队伍中的大批新战士没有经过必要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一部分新兵甚至在移动当中被直接地编进了战斗连队。况且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难离故土，红军中的新兵绝大多数都是本地人，因此部队中出现了一些士兵落伍或逃亡的现象。红军总政治部为此要求各部队普遍成立反逃跑斗争委员会，同时要求特别注意经过区域的战士的巩固工作，发动不请假不回家的斗争。负责中革军委警卫工作的特务队队长杨世坤卸任之后请假外出，两天之后仍不见回来。接任的队长潘开文立即向上级做了汇报，因为潘开文兼任朱德的警卫员，朱德的妻子康克清亲自前去检查，结果发现杨世坤外出时不但带走了两支驳壳枪和一些子弹，还带走了自己的全部衣物，这显然已经构成了一个严重的事件。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部长李克农立即展开调查，不久就得到了杨世坤与苏区附近的一个女人相好的线索。康克清和李克农找到了那个长得挺漂亮的女人，女人坚决否认她与杨世坤有关系。后来在不说就要带她走的威胁下，她才说出杨世坤正藏在小山上的一个亭子里。李克农立即派人包围了那座小山，当红军官兵冲上小山时，杨世坤开枪自杀了。
1: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今天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姥姥的冬天》，作者倪萍。春夏秋冬，姥姥最打怵的就是过冬天。一到冬天，姥姥就一宿一宿的咳嗽，只能坐着睡，坐累了就跪着睡。姥姥的枕头边上总放着一个小苹果，她咳嗽厉害的时候就咬上一口压一压。压什么？不知道。怕咳嗽声吵醒我们，那姥爷的呼噜声比姥姥的咳嗽声要吵人多了。那时候还没有水缸高的我，就知道半夜起来从缸里舀上一瓢凉水给姥姥放到床头。姥姥会在水缸前垫上两块石头片，垫完又取下一块，垫薄了怕我够不着水，垫高了又怕我一头栽进缸里。那时候我就想，为什么姥爷不管姥姥？姥姥说，咳嗽声把房盖掀了，他也不会醒。真实的夫妻可能就是这个样，咳嗽半辈子了，这还算个事儿？咳嗽这事儿真折磨了姥姥半辈子，天一凉，姥姥就变成了另一个姥姥。对她来说，有点烟就呛得慌，见点风就咳嗽，好像总半口气儿半口气儿的喘，有时喘着喘着气儿就上不来了。他在炕上暖和的地方围着被子坐着还好点，只要一下地一见风就倒不过气儿来。懂事的我冬天里把能干的活全干了，不能干的也努力干了。姥姥说，五六岁的我干起活来就像个大人，有模有样的。妈妈从青岛给姥姥捎来了桃酥点心，我每天用热水给姥姥泡上一碗，每次姥姥都喝下半碗剩半碗，她总说吃不下了，其实是留给我的。懂事的我也总说吃了恶心，想留着剩下的这半碗，等夜里姥姥咳嗽的时候，我再从暖瓶里倒上点水兑上让姥姥喝了。如今在商店里看见那少有人买的老桃酥，我还倍感亲切。姥姥在的时候，我还时不时地买上一斤带回家。我怕姥姥死，很多个冬天姥姥都说这一冬天她过不去了，所以春天一来，我和姥姥都心花怒放。什么是春？姥姥房檐上的冰柱子化了，水缸里的冰块开始不成形了，门可以不费劲地推开了，这就是春呐。我和姥姥的春比别人来的都早，盼得急呀。春天一来，姥姥就不咳嗽了。我们的春是我长大了，工作了，能赚钱了，生活好了，我开始给姥姥买最好的营养品了。营养品是姥姥止咳糖浆，可姥姥依然打怵过冬天，这个冬是姥姥生命中的冬。好日子开始的时候，姥姥已经70岁了，这是她生命中的冬天。眷恋生命，热爱生活的人才怕死。姥姥说，人就是贪心呐，年轻的时候就想着能够活70，那就算大福了，可70来岁了，怎么这么不甘心呐？我问姥姥，假如现在地球静止了，一切都不变了，每个人都选择自己喜欢的年龄定格，再也不变了，你选择多大？姥姥说，20来岁。 那时候有什么好啊？穷的叮当响，你应该选现在呀，什么都有，做个富富裕裕的老太太。孩子，甭管多富裕，都没有年轻富裕。年轻的富裕就是胳膊是胳膊，腿儿是腿儿。年龄大了，富裕管个啥？眼也花了，牙也酥了，浑身都要散架子了。钱有的是，可身子穷了。我想起从前我们节目组的一个女孩，因为相爱的男朋友没钱，她只能面对现实，选择了一个有钱人而放弃真爱。她流着眼泪跟我说，倪老师，如果我有50万，我绝对选择爱情。没办法，人要面对现实。我相当震惊，我说，我可以给你拿50万，咱们交换吧。我拿50万换你10岁，也就是你年老10岁，我年轻10岁。我再给你拿1000万，把你那双明亮的眼睛给我，把我这双浑浊的眼睛换给你。如果你还需要钱，我再给你1000万，换你这好看的、年轻的、充满力量的双腿，你觉得如何？他笑了，然后又哭了，最终，他还是走了他现实的路。姥姥的冬天很漫长，我们竭尽所能让她的冬天变得温暖，从精神到物质，只要姥姥愿意，让我们干什么都行。孝顺这两个字从来都不能拆开。家中的东西，姥姥觉得最金贵的就是我的那些奖杯，光荣与梦想始终是姥姥的精神所望。一大堆的奖杯放在箱子里，姥姥一个一个地摆出来，我再一个一个地装回去。那年的华表奖最佳女演员奖，我和85岁高龄的黄素颖老师并列获奖。黄老师是因为在张杰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里面饰演母亲而获奖的。因为给姥姥念过这本书，所以我回来跟她说，我今天见着张杰的妈了。啊？张杰的妈不是早去世了吗？这就是电影的魅力，张杰的母亲在电影里永生了。我给姥姥看我和黄素颖老师的合影，姥姥无比羡慕地用手摸着照片，你看这路的人活多大岁数都有用，还能获奖，这个老婆没白活。姥姥，你好好活着，赶明儿我也写个电影剧本，就叫姥姥，请你主演，也让你获奖。姥姥笑得前仰后合，主演不行了，老了，天快黑了。请姥姥拍电影虽然是一句玩笑，但姥姥心里还是升腾起一丝期望。已经许久不提的白内障手术又被提上日程了，新衣服拿出来又放回去，等有大事儿再穿吧。姥姥说的大事儿，就是拍电影。姥姥走后，我也常后悔，许给姥姥那么多虚无的光环与梦想，到底是帮了姥姥，还是害了姥姥？心中的旗帜一面面的升起，鲜花一团团的怒放。姥姥的冬天真的变温暖了吗？许多好日子还没过，许多梦想还没实现，姥姥愿意走吗？没有希望，是不是也就没有失望？

读书品人生，刚刚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姥姥的冬天》，作者倪萍。我是大郭。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万金难买生死情，袁伯之。吴晗同志的道德文章世人广为传颂，但他在个人生活方面的崇高品格却很少为人所知。吴晗袁振夫妇患难与共、至死不渝的高尚爱情，为年轻一代树立了优秀的榜样，也使老一辈亲友缅怀亲近不已。袁振十来岁就在故乡湖北老河口市参加了五四运动，1921年考入武昌女子师范学校，在董必武、陈潭秋、刘子通等革命先驱的影响下接受了先进思想。1922年，袁振为湖北女子参政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1925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因交不起学费，只得到女子师范充当职员。学校当局又说她是个危险人物而解聘。1930年，她又考入国立清华大学，读到四年级时得了肺病，被迫停学。正在他身患重病又不明一文的时候，吴晗来到了他的身边。当时他已27岁，吴晗25岁。吴晗对这个缠绵病榻的姑娘一往情深，非常钦佩，坦率地向她表示了爱慕之意。袁振不愿意拖累这个才华出众的年轻人，没有接受吴晗的爱情，但吴晗仍然不断地来找袁振。真是祸不单行，袁振肺病之外又加上了骨结核病，被一副石膏固定在病床上，饮食起居都不能自理。感情稍不坚定的人对这样一位朝不虑夕的姑娘早已避之有恐不及，但是吴晗对袁振的爱情更深了。这时候也正是吴晗青云得路的当口，他得到了胡适的青睐，在他毕业时争相要把吴晗罗至门下，像他那样一位学有专长的青年学者，要找一位富家美女是易如反掌的。但吴晗精诚专一，绝不旁骛，他到袁振的病榻前的次数更多了，力谈的时间更久了。由于袁振被固定在高高的病床上，吴晗只有立着才能同他谈话，但他毫无倦意，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袁振要喝水，吴晗就把一根玻璃管递给他，替他捧着水杯，喝了水又谈。他们谈些什么呢？绝大部分是对理想的探求、时事的分析、学问的研究。由于袁振较早地接受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加上他博闻强记、思路开阔，因而在各方面都能发表清新的意见。尤其在吴晗专攻的历史学领域，袁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往往能提出独到的见解，这一切使吴晗非常佩服。记得有一次讨论一个学术问题，吴晗引证了他当时很尊重的释之先生的观点。 但这个观点却被袁振驳倒了。吴晗也心悦诚服，认为难得。袁振笑着说，你怎么老是在胡适面前矮三尺呢？吴晗哈哈大笑说，那么我在袁振面前就矮一丈。对吴晗倾向党、倾向革命、皈依马列主义，袁振起了很大作用。然而当年的他却是一个失学失业、贫病交迫的姑娘。吴晗在北京找了一位瘫痪在床的姑娘做未婚妻，急坏了家乡的老娘。母亲立即驰出北京，坚决反对这桩婚事。吴晗婉言奉禀，极力称赞袁振的人品学识。母亲心急如焚，千里迢迢从浙江义乌乡下赶到北京，她要亲眼看到使儿子如此眷恋情深的姑娘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吴晗深知这种不愉快的见面只会加深双方的痛苦，他只得声称袁振的健康大有起色，刚刚动身到外地疗养去了。母亲只好带着满腹疑虑回乡下去了。后来吴晗学问日增，声誉亦高，他对袁振的爱情也越深。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吴晗应云南大学的聘请到了昆明，袁振还被固定在病床上，只得留在北京治病。两地书信不绝，安慰鼓励，情似真切，互相增加了在逆境中奋斗的勇气。纯洁的爱情是强大的精神力量。吴晗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高水平的学术著作，袁振也在吴晗执着的爱情的鼓舞下对生活充满了信心，终于可以从病床上下地行走了。吴晗关山万里把袁振接到昆明，吴晗的母亲这时也到了昆明。他老人家心地善良，他在袁振面前强忍悲痛，好言相慰，但他对儿子如此固执地对待自己的终身大事非常伤心。他痛哭流涕地对吴晗说，这个姑娘端庄大方，彬彬有礼，是个好姑娘，但她已病成这个样子，又不能生育，你怎么能同她结婚？只要你答应不同她结婚，我可以把家乡的房屋田产全部变卖了，替她治病，替你尽心。吴晗满含热泪地对母亲说，您完全错了，我们相爱是因为我们今生今世互相不可缺少，我不能没有她，她也不能没有我，这种同生共死的感情是10000两黄金也买不到的。忠贞之事，金石之言，真是万金难买生死情。

袁振的身体虽有好转，但行走仍要人搀扶，日常生活还不能自理。吴晗当时已是西南联合大学的著名教授了，然而他还是满怀喜悦地照料着袁振，做饭、洗衣、挑柴担米都是吴晗亲自动手。他当时既要教书又要写作，还要从事党交办的工作，奔波劳累，紧张异常。唯一的休息就是在晚饭后扶着袁振在乡间小道上散步。晚上他把袁振扶上病床之后又挥笔著述了。在吴晗的精心照料下，袁振慢慢的可以自己走路了，慢慢的可以自己料理自己的日常生活了，慢慢的在脸上有了些红润的颜色。1939年10月，他们在昆明结婚，一双患难情侣终成眷属。袁振康复之后仍然充当吴晗的好帮手，可以说在吴晗发表的每一篇文章中都有着袁振的心血。国内外许多人都知道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吴晗的大名，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他的身边有这么一位学识渊博、见解独到的家庭学术顾问。全国解放后，吴晗参加了北京市的领导工作。有一次北京市军管和几位领导人一起饮酒，吴晗大醉而归，第二天还不能同袁振一起商定一篇文章。袁振在批评了吴晗饮酒误事之后，心想其他领导同志也应当注意类似问题，于是他提笔给军管会主任聂荣臻同志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从吴晗饮酒误事想到其他领导同志切莫饮酒误事的建议。聂荣臻看了信很高兴，称赞吴晗有位好夫人，这是袁振同吴晗结婚后唯一的一次干预外事。1969年，吴晗夫妇先后不幸去世了，两个人去世的时间前后只隔6个月。他们结合于颠沛流离之中，死亡于尘渊未百之时，真是同生共死的患难夫妇，言之令人泣下。吴晗和袁振在恋爱、婚姻上表现的高尚情操，代表了中华民族崇高的精神。古往今来，在神州大地上发生过多少万代传颂的忠贞爱情故事？吴晗袁振夫妇与前人相比，不但毫无逊色，而且还闪耀着前人所没有的共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光辉。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万金难买生死情》，作者袁柏之，我是豆豆。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势。

0: 他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
1: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亲爱的小朋友，你的家里是不是有很多的书呢？书籍啊，是我们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豆豆姐姐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从小啊都是爱读书的宝贝。在书的海洋里呢，你会收获很多的知识呢。同时啊，小朋友在读书的时候也会发现很多你感兴趣的新问题。那比如说啊，为什么玻璃瓶子落在地上会打碎，而塑料做的杯子就不容易打碎呢？下面啊，豆豆姐姐就来回答小朋友这个问题。小朋友，世界上的各种东西呢，都是用不同的材料组成的，它们里面的构造呢也不一样，性能呢也不相同。所以啊，有些东西落在地上就会碎掉，比如玻璃啦、陶瓷啦等等。用这些材料制作成的东西啊，摔到地上就容易碎。还有的东西呢，比如用塑料做的东西，落到地上就不容易碎。这是为什么呢？咱们就拿玻璃瓶和塑料瓶来说。小朋友，你知道吗？普通的玻璃啊，是用石英、石灰石等材料做成的。那有些特殊的玻璃还要加入其他的东西。在原料里用的最多的东西就是石英。在制作玻璃的时候，工人叔叔呢，要先把原料磨成粉末，按一定的量混合在一块儿以后，再放到炉子里去加热，把它融化成水一样的玻璃液，再浇筑到各种规模的模具里，然后啊，让玻璃液的温度慢慢的降低，这样就做成了玻璃。用玻璃制作的各种东西呢，虽然坚硬光滑，样子也美观，但是它很脆，一摔就会粉身碎骨的。塑料呢就不一样了，它是一种石油化工产品，学名叫高分子聚合物。它里面的许许多多的小分子啊，是手拉着手联合在一块儿的，所以啊，塑料一般都有韧性。比如用聚乙烯做成的瓶子啦、杯子啦等等用品，摔在地上就不容易碎。听广播的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称尊长，勿呼名；对尊长，勿献能；路遇长，即趋揖；长无言，退恭立；骑下马，乘下车；过犹待，百步余；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接下来，豆豆姐姐和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称呼长辈时，不可以直呼姓名，在长辈面前要谦虚有礼，不要炫耀自己的才能。走路时遇见长辈，要赶紧走上前去行礼问候。如果长辈没有话和自己说，就退在一旁恭恭敬敬地站着，等待长辈离去。在路上遇见长辈，如果自己骑马，就应该下马；如果乘坐车辆，就应该下车，让长辈先过去。等长辈离我们百步开外以后，自己才能上马或上车。如果长辈还站着，晚辈不应先坐下，长辈坐定后允许我们坐下才可以坐下。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张良得兵书。张良是汉朝名臣，他年轻时非常尊敬长辈。有一天，张良在一座大桥上看见一位老人，老人故意把一只鞋甩到桥下，很不客气地对张良说：年轻人，下去把我的鞋捡上来。张良听了，走到桥下捡起那只鞋，谁料这老人又让张良给他穿上。张良又恭恭敬敬地给老人穿上鞋，那老人站起来就走了。正当张良迟疑的时候，老人回头对张良说：孺子可教，并许诺五天后在桥上相见。张良听了连忙答应。第五天早上，张良赶到桥上，老人已经到了，并生气地说：跟老人约会应该早点来，再过五天早些来见我。又过了五天，张良起了个早，赶到桥上，不料老人又先到了。老人说：你又比我晚到，过五天再来。张良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比老人先到，于是他不到半夜就摸黑来到桥上等候。天刚蒙蒙亮时，他看到老人一步一挪地走上桥来，赶忙上前搀扶。老人这才高兴地说：小伙子，你这样才对。经过几次考验，老人交给张良一部周朝初年太公望编的太公兵法。从那时起，张良就刻苦钻研兵法。后来张良跟随刘邦为其出谋划策，为灭秦、打败项羽立下大功。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我们来收听笨狼的故事，名字叫做《快乐的星期天》。
1: 这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上午笨狼走出家门，他和聪明兔约好了一块儿要去游乐场玩碰碰车。森林小镇很热闹，狐狸小姐逛时装店，黑羊妈妈和白羊妈妈比着劲儿的织毛衣，胖小猪和小狗拉拉在大街上赛独轮车，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做的事儿。
2: 嘿，笨狼，咱们玩不成碰碰车了，你看小刺猬跟着呢。
1: 聪明兔可有点不高兴，原来呀，刺猬妈妈到水果店里帮忙运苹果去了，托聪明兔照顾小刺猬。带着小刺猬能玩碰碰车吗？笨狼问。
2: 哦，我们一块儿去玩不行吗？
3: 啊，谁敢跟小刺猬一块玩碰碰车呀？你往它身上一碰，准是刺得你受不了。
1: 确实啊，在森林小镇，谁也不敢和小刺猬一块玩。每当大家做游戏的时候，小刺猬总是站在一旁远远地看着。小刺猬真可怜，笨狼决定帮帮他。路边就是星星大叔的铁匠铺，炉火呀烧得红红的，星星大叔却不在。于是笨狼有了个好办法，他呀拉着聪明兔和小刺猬偷偷地进了铁匠铺。聪明兔呼哧呼哧地拉风箱，笨狼举起烧得红红的大钳子，把小刺猬满身的刺一根一根地烫卷了。哇，这样大家就可以开开心心地玩碰碰车了。刺猬妈妈来找小刺猬的时候可是吓了一大跳。
2: 哎呦，我家的小刺猬怎么变成小怪物了？刺猬妈妈，是我帮它把刺烫卷的，这样它不扎人了，就能和我们一块玩了。
1: 笨狼得意地说。
2: 可是，这样还能让我的宝宝的刺变直吗？我只想过烫卷，可没想过怎么弄直。
1: 小刺猬急得要哭了。
3: 糟了，要是我的刺变不直，将来我就不能运苹果了。
1: 笨狼揪着自己的尖耳朵使劲儿地想办法。
2: 用梳子梳，不行。
1: 用钳子夹，
2: 也不行。
1: 突然，笨狼眨巴眨巴眼睛，看见了蜘蛛小姐的缝衣店。哎，他的好主意又来了，可以用熨斗把它熨平啊。 这招还真管用，一会儿的功夫，小刺猬的刺又变回了原样。下午，笨狼看见胖棕熊舔着大肚子，摇摇摆摆地走进了怪物酒店。笨狼可不喜欢喝酒，所以他只是站在玻璃窗外偷偷地看着。这时，胖棕熊、尖嘴狐狸、警犬阿黄和胖鼹鼠坐在一张桌子旁，一边喝酒一边玩纸牌。胖鼹鼠从口袋里掏出了一颗糖，剥开丢进嘴里。笨狼看到了那张糖纸非常漂亮，上面画着彩色的魔方，于是笨狼大声地喊：
2: 等等，把那张糖纸给我。
1: 但是胖鼹鼠没有听到，他顺手就把糖纸丢到了桌子底下。笨狼马上冲进酒店，撅起屁股往桌子底下钻。
2: 嘿嘿，你干什么呢？
1: 胖棕熊气呼呼地说：“
2: 我在找东西。”
1: 笨狼在桌子底下回答：“
3: 找东西是金币吗？”
1: 尖嘴狐狸猛地跳起来，老花眼镜都差点掉了。哎呀，好多年没有见过金币啦！警犬阿黄利索着也往地上一趴，用身体把桌底盖得严严实实的。胖棕熊也是不好惹的。
2: 哦吼，你想独占金币吗？没门！
1: 他抄起阿黄的两条腿，使劲一抡，哗啦！阿黄冲破玻璃窗，落到了酒店的外头。胖鼹鼠实在是太胖了，身体转动得慢，但是眼睛很尖，脑瓜很灵。他看到尖嘴狐狸的爪子往上衣口袋里插了一下，就猛地扑过去，死死地揪住了那个口袋，硬是把尖嘴狐狸的上衣撕成了两半。这个时候，笨狼早已经把那张糖纸捡了起来。他站起来，看到乒乒乓乓打成一团的胖棕熊、警犬阿黄、胖鼹鼠和尖嘴狐狸，惊奇地问道：“
2: 嘿，你们在干什么呢？”
1: 大家打得正欢呢，全没工夫理睬他。笨狼对着天空举起糖纸，高兴地说：“
2: 看看，这真是一张魔法糖纸，它能把太阳光变成七种颜色。”
1: 笨狼高兴地吹着口哨，蹦蹦跳跳地走了。刚走几步，笨狼又往回看，他有点不放心在酒店里打架的家伙。
2: 喂，你们要不要帮忙啊？
1: 笨狼回来的太及时了，现在架已经打完了，四个受伤的家伙正躺在地上喘粗气呢。
4: 快，快叫救护车来！
1: 胖棕熊和警犬阿黄吼叫着：“
3: 救护车！”
1: 胖鼹鼠和尖嘴狐狸也是疼得要命。笨狼马上就叫来了救护车，帮着青蛙大夫把断了腿的警犬阿黄、闪了腰的胖棕熊、摔破了鼻子的尖嘴狐狸，还有磕掉了牙的胖鼹鼠送进了医院。青蛙大夫问：“
2: 哎呀，他们为什么打架呀？你知道吗？”
1: 笨狼想了想说：“
2: 我可不知道，不过我很高兴自己能帮助他们，并且把他们送进了医院。”
1: 小朋友，现在你听出来了吧？那四个打架的家伙，胖棕熊、警犬阿黄、胖鼹鼠和尖嘴狐狸，他们呀以为笨狼在找金币，其实笨狼在找什么呀？对，只是一张漂亮的糖纸。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门前店的一亩三分地看似不起眼，却是城市基层治理的末梢。过去商户门前的区域环境依托职能部门巡查管控，商户被动配合，如今顺义打破单向管理模式，秉持责任入网、执法托底、商户主体、共治提效思路，推动商户成为街巷治理合伙人，以街巷的细微变化绘就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生动图景。在光明街道玉龙二区，商户共治的新场景时常出现。商户马德龙发现自家店铺门前的灯杆检修箱口螺丝掉落，当即拍下照片，一键上传至商户之声平台。很快，属地工作人员查看后台时了解到此情况，便联系权属单位到现场妥善处置。商户之声是顺义区面向全区所有临街商户推出的治理通道，嵌入门前三包智能化管理平台，打通商户诉求反馈的最后一公里。商户化身为街巷治理的移动探头，随时发现问题，随时上报诉求，随时参与治理。光明街道在此基础上再加举措，推行商规电约集中签约模式，累计441家商户主动签约认领责任，邻里之间互相提醒、互相监督，自发参与街巷巡查、环境保洁，推动零散的个体力量汇聚成共治合力，街巷环境自查自纠率大幅提升。如果说指尖共治打通了商户个体参与治理的通道，那么商户联盟自治则搭建起群体共管的平台。走进李桥镇英格庄村便民服务街，路面平整干净，门窗排匾整齐，84间店铺井然有序，整条街巷业态兴旺，清爽规整。过去这里商铺门前乱堆乱放，店外经营的问题常见。英格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赵瑞军回忆道，变化始于2023年，村里启动环境集中整治，强化门前三包责任制落实，统一更换商铺门窗，规范门店牌匾，整治各类环境顽疾。整治完成后，村里创新成立商户联盟，还针对业态实行差异化分级管理，便民服务类划为一类商户，每月开展2次安全、消防、卫生检查；制造仓储类定为2类商户，巡查频次提升至每月不少于3次，用精细化管控守住整治成果。村里退出全程管控模式，转为日常巡查监督，正向激励引导商户主动打理门前卫生，维护经营秩序，杜绝乱堆乱放。村里为履约优秀、环境整洁的商户颁发荣誉证书，树立标杆，以点带面。指尖共治、联盟自治是顺义街巷精细化治理的一角，全区各属地各出妙招，多点发力，持续推动门前三包责任制从有关部门管理向全民共治转变。共治有温度，执法有底线，顺义区坚持刚柔并济的治理模式，让服务与约束双向发力。各属地综合行政执法队前置柔性服务，通过发放告知书、现场演示合规标准、协助商户清理占道货物等方式，贴心引导商户规范经营，同时严守执法红线，对屡教不改、拒不履约的违规行为依法处罚，公开曝光，以处罚一起、警示一片的力度守护街巷整洁秩序。从单向管控到双向共治，从问题反复到常态长效，顺义街巷微更新、治理微创新，解锁门前三包责任制治理新范式。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顺义融媒记者综合采写，近日顺义区全面启动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集中宣传周活动，各镇街积极行动，全方位多层次开展换届选举宣传，进一步提高广大选民对换届选举工作的知晓率、参与度，为平稳有序推进换届选举营造浓厚民主法治氛围。仁和镇、马坡镇、霍沙峪镇、南法杏镇、张镇、牛栏山镇、北户镇、李桥镇、杨镇、龙湾屯镇、大孙各庄镇、北小营镇、光明街道、胜利街道、空港街道、 双峰街道等镇街以政务服务大厅、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村委会等线下阵地为核心，设置宣传点位，通过张贴换届海报、设立政策咨询台、发放致选民的一封信和选举知识折页等方式，宣传宪法、选举法相关规定以及群众关切的选民登记须知、参选注意事项等内容，现场接待群众咨询答疑，让换届政策深入人心，有效调动群众参与换届选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在发挥阵地宣传作用的基础上，南彩镇、石原街道、望泉街道等镇街组织网格员、党员志愿者开展入户走访、流动宣传，向群众发放选举知识折页。走访中，工作人员耐心倾听群众诉求，就选民登记资格等问题现场答疑解惑，同时依托微信群、政务新媒体、楼宇电子屏等平台，高频推送登记指南、政策解读、常见问题解答等内容，精准覆盖上班族、青年、外出居民等重点人群。自换届选举工作启动以来，全区共设立552个宣传点，发放宣传材料10000余份，通过村居和企业微信群、新�媒体平台等线上发送3000余条换届选举相关信息，利用电子显示屏、村级广播设施循环播放宣传口号，引导广大选民珍惜民主权利，主动完成选民登记，依法行使选举权利。下一步，顺义区将持续把宣传工作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持续压紧压实各选区工作责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做实做细选民登记各项基础工作，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换届选举，确保换届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侯新泽报道，2年精耕细作，41平方公里全域换新。顺义区以空间重塑、生态增绿、界面换新、精细治理4维提质举措，对新国展片区开展系统性的环境品质升级。片区实现从风貌提质到能级跃升的跨越式蝶变，打造出兼具国际气质、生态底蕴与民生温度的首都花园城市标杆。新国展片区的品质提升是覆盖41平方公里的匠心改造。顺义区分3步稳步推进环境提升工程，从搭建城市景观骨架到补齐街巷细节脉络，再到全域品质提档，一步步让片区风貌从零散单调变得精致连片、错落有致。2年以来，新国展片区新增优化绿化面积56万平方米，精心升级24条主次干道，打磨14处高颜值精品景观节点。位于两馆东侧的豫东路绿地更是点睛之笔，19公顷的空间呼应首都国际会展中心紫金丝带寓意，嵌入对外交往主题地标和多语种歌曲音乐喷泉，兼具迎宾礼仪与市民休闲双重功能，成为展示国门形象的立体名片。日常出行的舒适感藏在每一条畅通整洁的步道里，新国展片区围绕便民通行、展会保障双重需求，打造出总长42360米的多彩慢行跑道，拓宽通行空间，让步道、公交站点、地铁出口、城市绿地无缝衔接、无障碍贯通。同时依托本土生态优势，甄选元宝枫、白皮松、海棠、山桃等绿植，打造层次丰富的植物群落，实现3季繁花、4季常青的景致。街角微更新，提升城市新颜值。顺义深挖盘活片区闲置的金角银边，国展花里坎地铁站周边空间完成改造升级，玉峰路与天北路交叉口公园打造丰富景观层次，安华街与天北路交叉口、天域新园小区南侧的公园成为周边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会展预警东侧建成路园一体的线性口袋公园，既完善了15分钟生活圈的休闲配套，也让国际化的花园质感渗透到街区每一处角落，整洁通透的沿街界面更是让人眼前一亮。天竺镇沿线5940米围墙完成系统性改造，用通透围栏、青葱绿植替代厚重封闭的墙体，打破街巷视觉阻隔。2年淬炼，蝶变新生。如今的新国展片区既有国门都市的大气格调，也有市井生活的温暖烟火，让国际客商看见首都开放包容的风度， 让辖区市民乐享推窗见绿、一步接景的宜居生活。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诈骗分子的套路不断花样翻新，诈骗手法屡屡升级换代，让不少人感慨防不胜防。别怕，骗子套路虽多，我们依然可以以不变应万变。我们为您总结了以下这些应对方式，一定要记住。远离电诈，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八个凡事教你一眼识破骗局。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凡是宣称无抵押、无资质要求、低利率、放款快的网贷广告，要求提供验证码或先交会员费、保证金、解冻费或者转账刷流水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电商物流平台客服，主动以退款、理赔、退换为由，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以涉嫌相关违法犯罪为由，要求你将资金打入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领导，主动申请添加 QQ、微信等社交账号，先嘘寒问暖关心工作，后以帮助亲属朋友为由让你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凡是以各种名义发送不明链接，让你输入银行卡号、手机验证码和各种密码的都是诈骗。凡是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微信、 QQ 拉你入群，让你点击链接下载 APP 进行投资退费的都是诈骗。遭遇电诈如何正确应对？如果生活中您不巧真的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应该怎么做呢？别慌，记住这三步正确且快速止损的方法，学起来。一、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警方会帮你对相关账户进行紧急止付，及时拦截，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二、梳理收集相关证据，准确完整记录骗子的聊天账号、账户姓名、双方的聊天记录等信息，保存好汇款或转账的凭证，如在 ATM 机转账的凭条、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的截图，转出转入的时间、账户、转账方式、转账次数以及金额等，保存完整并打印好。最后一步，你需要尽快前往最近的派出所进行现场报案。在这里，你要配合公安机关做好询问笔录，提供相关证据。在警方调取固定好电子证据后，对手机中的聊天语音、涉诈 APP、涉诈网址或短信进行删除。切记，一旦发现异常或感觉到不对劲，立刻停止给对方转账。若有人声称能帮你追回被诈骗资金，不要相信，以免二次受骗。七大反诈利器，助你一臂之力。上面的反诈秘籍都记住了吗？下面这七大反诈利器，保护自己，助你一臂之力。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安装，96110预警劝阻专线一定要接听，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一定要看，反诈名片对反诈预警劝阻电话号码进行标记和来电提醒，全国移动电话卡一证通查，查询本人名下手机电话卡数量是否有被盗用等情况，云闪付 APP 一键查卡，掌握个人名下银行卡信息，一证通查2.0查询本人手机号码关联的互联网账号。听众朋友， 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联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吧。
1: 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学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5: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义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5: 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5: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鞋款网格二合一，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8: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2: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6: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7: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6: 得嘞，那咱走着。
18: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9: 小英雄王环来到古刹玉皇顶，见着力胆侠慧斌和尚，叭叭叭叭叭叭叭，这一通道理呀、啊，把力胆侠慧斌问的是张口结舌。太真，阿弥陀佛，大和尚念。

还行，你做个什么东西他夸夸其谈，大概你活腻歪了吧。贫道自我介绍，我姓韩，我叫韩玄，人送绰号飞天蜈蚣。我跟慧斌是好朋友，他管我叫声哥哥，我管他叫声兄弟。实不相瞒，那药是我的，解药也归我管，就是慧斌答应了，你还得问问我愿意不愿意。从贫到我这儿说，不给不给，就是不给，叫佟林来了我也不给。小娃娃，看在你年纪轻轻，贫道不愿与你计较，你赶紧逃命去吧。叫你师父叫佟林来，他们不来解决不了问题。也他这么一说，王环才明白，哦，毛病都在你身上。这个老道，王环冷笑了一声，寒暄呢，哈哈哈，你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你是谁。哦，毛病都在你身上，坏水都是你冒的，我真不明白，你们这些人，一个和尚一个老道，和尚是三宝的弟子，老道是三清教的弟子，你们指佛穿衣，赖佛吃饭，口中念佛不行善事啊，你们简直是人面兽心，都赶不上个畜生。我两佛，好小子，你敢辱骂贫道，拿命来。王环说屋里的地方狭窄，有种的到院里。哼，小王环飞身跳到天井，当院一伸手，把双头无解判官双笔拽出来，往左右手一分是抖擞精神。慧斌和尚和飞天蜈蚣寒暄从屋也出来了，寒暄气得浑身力抖，手脚冰凉啊，扭回头跟慧斌说，兄弟，就怪你心慈面软啊，这要是我说了算，早把他给打发了，你这是何苦来的，看我把他收拾了。说到这儿，飞天蜈蚣寒拳探膀臂从后头伸手，嘎嘣嘣嘣嘣嘣嘣，拽出七星丧门剑，电光一闪是直奔王环。一老一少，一个出家人一个俗家，就站在一处。这飞天蜈蚣寒拳呢，认为王环什么孩子，二十来岁你有什么能耐。结果他想错了，伸伸手他一看，这王环果然下过苦功，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掌中双头无解判官笔是无动如飞呀，专找自己三十六道大学，真给点上，轻则受重伤，重则就得丧命，还绝不能马匹大意。因此老道集中全力对付王环。三十个照面过后，王环一边打着，心中暗想，哎呀，这个老道厉害，嗯，凭我的双笔万难取胜，哎，有了，我把老师教给我的绝招拿出来吧，何不用败中取胜的办法

结果他的性命，然后再夺过解药。王环打定主意，啊啪，双笔一画，点韩玄的左右花盖穴。韩玄往旁边一闪身，王环是抽身便走，低溜喷上了墙了。飞天蜈蚣一看，小娃娃想要溜啊，你溜不了，拿命来。韩玄这身子腾身而起，逮后的就追。王环呢，想要使用败中取胜，这个败是假的，双脚落在墙头上，用眼角的余光往后的溜着。可以看飞天蜈蚣双脚离了地了，这身子在半悬空中正悬着的时候，王环把掌中一对判官双笔当作暗器使用了，一转身一抖手，扎两支笔一前一后是直奔韩玄。这韩玄这身子在半悬空，手握着宝剑抬头一看，哎呦我的佛，吓得他汗毛都竖起来了，这怎么个躲法？万般无奈，赶紧用宝剑护住上中下三盘，用宝剑一拨了，把一支笔拨了出去了，另一支笔没拨了出去，正在他肩头上给他扎上。韩玄这身子一摘呗，摔倒在地，判官笔自然也落了地了。老道用手一捂肩头，鲜血奔流啊，疼得他是龇牙咧嘴。王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刷一转身，从墙上又跳回来了，探绑力把鬼头刀拽出来，双套的家伙，刀光一闪，冷嗖嗖直奔老道的脖项而来。这个老道再想躲已然来不及了，闭眼睛在这等死。惠宾在旁边观战，这些情况看得清清楚楚，惠宾能不管吗？惠宾一看，哎呀，心中说，师兄，我的哥哥白活，你这么大的年纪了，一点经验都没有，你没看着王环这败是假的吗？脚步不乱，招法不乱，他能败得了吗？他要是败，明明是一条计策。你练武练了这么些年了，你不明白吗？你说你受这个伤，你屈不屈，冤不冤？这是我在跟前呢，我要不在跟前，焉有你的命在。力胆侠想到这儿，把脑瓜一拨了，这身肥肉一甩，穿就过来，比闪电还快，飞起了一脚，正踹在王环手背上。娃娃，休得趁我走，啪！吱溜，啪！来来来来来来，把刀踢飞。王环疼的用手一捂着手背，惠宾就到了他背后了，把左掌往空中一立，对准王环的后脑海就是一掌。书中代言，惠宾呢练的是双钢掌啊，那个掌法里头包括着
金沙掌、银沙掌、铜沙掌、铁沙掌、棉沙掌、鹰爪力，那要拍到脑袋上就得拍碎了。王环真不含糊，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听脑后生风，把脑袋一摘呗，脑袋躲过去了，肩膀没躲过去，正拍在肩头上，啪！哎呀，当当当当当当！把王环击出去有两丈多远，哭啾，趴在地上，把左肩头的骨头都给打碎了，身受重伤，摔倒在地。这惠斌一看，事到了如今，把这个人呢已经得罪到底了，干脆吧，不能让他活着回去，把他收拾了就得了。他二次干部来到近前，刚把掌往空中一举，就听身后有人弹奏了一声，大和尚掌下留情，老朽到了。惠斌第二掌就没打，飞身形从王环这身子上越过去，扭向回头。

石老侠石金生来看您来。哎呀，你杀我也。石金生就说，大人，千错万错是我的错呀，将来有了时间，我详细向大人回禀。哎，都因为我小徒王环身上演起来的。大人放心，无论如何我把解药也得取回来给大人治伤，然后我再请罪。老头说着转身出来了。佟林他们就问，老人家，您真要找慧斌去，我们大家奉陪，咱们一块儿去，你看有多好。石金生连连摆手，佟侠客，去当然是要去的，不过现在我还不能去，我先到家里去一趟，我把家呀安顿安顿，然后我再请各位侠客一同赶奔金凤山古刹玉皇顶。佟林众人信以为真了，就看着老头离开公馆了。其实师铎是那么回事？不是，师铎深知这力胆侠慧斌太邪乎，那加上杀人的狂魔呀，你说在我身上演出来的麻烦，我能把各位侠客都领去吗？一旦到那说翻了交了手，这几位侠客再受了伤或者发生了意外，我就更不是人了，这个死活由我来担着。所以老头也没回家，离开公馆往下一塌腰，直奔金凤岭古刹玉皇顶。道太远了，这时候这才赶到，飞身行上墙往院里看，院里正交手呢，他一瞅呀，徒儿王环在这儿呢。老爷子心里一翻个，心说小冤家呀，怎么这么会的功夫你又给我惹麻烦。刚想竹篮，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王环被慧斌击倒在地。石老侠一看呢，就知道这孩子完了，这一掌给拍上起码是骨折呀。因此大吼了一声，制止住慧斌。老头气得这心呐跳成了一个，又一想，慢着啊，慢着啊，现在我得求慧斌，无论如何他把解药能给我，快给年大人治眼睛，那个罪也不是人受的，我亲眼目睹了，我要跟慧斌一闹翻了，他就不给我解药，一点辙都没有。老头把火气往下压了压，单手提刀一抱拳，大和尚你好啊，老朽师铎一步来迟，这小冤家王环冒犯了大和尚，实乃罪该万死啊，望大和尚手下超生，老朽这厢有礼了。慧斌一看把人徒弟打这模样，人家师傅来了还这么讲道理，多少觉着有点内疚，赶紧把双掌往下一放，阿弥陀佛。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石老侠客，方才是，哎，大和尚您不用介绍，我全明白，您没有不对，要怪就怪王环本人，年轻人锻炼嘛，说话肯定没有尺寸，得罪了大和尚，您

0: 一时动怒，代替我教训教训他，这是完全应该的。大和尚，我绝不敢怪您。另外呢，过去发生的事情，责任也在老朽身上。咱平心而论，我跟大和尚一无冤，二无仇，咱离得又不太远。我犯得上得罪力胆侠您，就因为王环老爱穿翻毛皮袄，我规劝他数次，这孩子也不听。那天晚上我看朋友回来，我看着一条黑影在我面前一晃，我认为不是好人，我在后头偷偷地跟着，结果这人上了房子，看那意思好像要作案，我一瞅反穿着皮袄，我就认为这是王环呢，结果伸手抓住把耳朵给他削下去了，等削完了我才看清不是王环，是您的徒弟高飞。我真是追悔莫及呀、啊、大和尚，我拿着重礼来金凤山三次，想见大和尚您解释解释，另外呢我也来请罪请罚吧，你怎么罚我怎么是。可是大和尚您都说不在闭门不见，我没有办法。也这么说吧，还是怪我不对，可这个事呢由我们身上引起来的，大和尚您怎么处罚都行，今儿我徒弟被打了活该，他自己找的，我一点也不庇护他，我就恳请老当家的大发慈悲，能不能先把解药给了我，给您的人治好了眼睛，咱们的事儿怎么处置都行，大和尚您看怎么样。老侠客，你来的是正好啊，贫僧正要找你。
1: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陵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我深深的爱过，后来是朋友讲给我，那天聊起我们，他这样笑着说。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

生之多劫，雨虽好修快一切气息，今朝虽而细提，接替雨意会相信，有神之意烂柴，一于心之所善心，虽旧思起犹未回。

斟茶饮拂露心，寄信你只为远，不与马与浪高兴，赤脚秋千胭脂行，金不如银里有心，推将拂袖无处缝。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提到军衔这个概念，相信大家都不会觉得陌生。所谓军衔制，指的是一套国际通行的用来区分军人等级、表明军人身份的国家制度。用通俗的话来解释，它就好像是一种在军队里实行的职级体系，类似于我们在公司里会分为职员、经理、总监、总经理这些层级，只不过军衔体制会更加的标准化、规范化，而且也具有法律效力。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但凡他们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军队，就一定会在军队当中设立起军衔制度来。说到这儿啊，估计有些朋友会问，那咱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衔制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那是在1955年的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特批了

在朝鲜前线战况紧张的时候为什么的体。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大寿贤之军衔诞生记。其实中国的军衔制是从西方传进来的，现在普遍的观点认为西方的军衔制度诞生于15世纪左右。那个时候的欧洲封建领主的私人武装逐渐消失，开始被一批职业的雇佣军所取代。这些雇佣军的成分比较复杂，成员往往来自于农民、自由市民、破产骑士等等，说白了就是那种没地种、没财产的社会中下层人士，就指望着靠打仗发家致富呢。为了方便领导和管理这些雇佣军，能够清晰地区分出部队里不同人的层级，欧洲人发明出了军衔这种制度。那么在同一时间，中国的军队里又靠什么来区分不同军人的层级呢？在这儿我们得承认，对于军队的组建和管理上，那个时候的中国确实比西方要落后不少。我们的军队那会儿啊，还在使用品级制度进行管理，换句话说就是用管理文官的那一套方法来管理武将。这种品级制度呢，更像是体现了一种待遇上的区隔。在很多的时候，一个文官的职务和品级可以是分开的，比如说有人靠着熬资历已经混到了一二品的位置上，但他实际的工作可能只是替皇帝监督修皇陵，说白了就是手里没什么大权。对于一个文官而言，这算不了什么问题，只要待遇不变，干什么工作不是干呢？可是放在武将系统里边就不太方便了。一个官阶很高的一品大员有可能被派去担任一个中级职务，导致他在军队里面的上级军官官阶可能反而比他还要低，造成了一种以下御上或者是位高权轻的尴尬局面。咱们试想一下，到了实际的战场上，到底应该听谁的？这不等着出乱子呢吗？虽然这种用品级制来管理军队的方法很成问题，不过它还是在中国被使用了好几百年。可是到了清朝的中后期，这套制度渐渐地运转不下去了。一方面是因为清朝的国家军队的战斗力不行，能打仗的都是湘军、淮军这些私人武装，人家是靠同乡构建起来的关系，并不完全地听朝廷的话。另外一方面，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始，清政府也意识到了军队系统需要实现近代化。实现近代化的标志之一就是学洋人那一套，把军衔制度搞起来。1895年，袁世凯开始在天津小站组建新式陆军，这支军队完全效仿了德国的陆军建制。正是在这支军队当中，中国人第一次开始采用了西方的军衔制度。不过为了体现出中国的特色，那会儿军衔的名称还是沿用了传统的叫法，分成了都统、参领和军校三等，每一等里面呢又包含了正、副、协三级，最高级的自然就叫做正都统，同理最低级别的呢就是协军校了。清朝灭亡以后，接班的北洋政府自然不想继续沿用前朝的军衔制度，所以他们做了改良，学习西方人改成了将官、校官、尉官三个等级，每一个等级呢包含了个三级。这么做的好处当然是跟国际接轨了，可另一方面呢又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军衔被赋予了太过随意了。您要知道那会儿的中国军阀割据，各地的军阀是想受什么军衔就受什么军衔，导致真的出现了上将满天飞的情况。可能只是领导个三五千人，占据各把州城府县的小军阀也敢顶着一个上将的军衔吓唬人。套用马三立先生的名言，这样的军衔纯属是逗你玩。直到1925年以后，随着黄埔军校的建立和北伐战争的拉开序幕，当时领导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开始着手建立一支真正属于国家的军队。大概也是在这个时候，

0: 开始对军衔进行整顿工作。部队里除了学习西方，有了明确的将官、教官和尉官、军官等级之外，还为士兵们增设了士官等级，构建起了一套从士兵到将军的完整等级体系。经过这次整顿，中国的军衔制度正规了不少，不过在军衔的授予方面，则是依然非常的混乱。我给您举个例子，比如在1936年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收到了一份军衔授予申请，申请人正是当时西北的大军阀马步芳，他想要给一个人申请一个上校军衔，这人是谁呢？是马步芳12岁的小儿子。您听听啊，替12岁的小孩申请当上校，这不胡来吗？可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就偏偏地批准了这个申请，因为马步芳是割据西北的土皇帝，手握重兵，政府实在是管不了他，所以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这个还在上小学的孩子颁发了委任状。相比于混乱的旧式军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的情况要好得多。那么在当时的革命军队当中，又会采用什么样的军衔制度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0: 答案或许要出乎各位的意料了。在当时的革命军队当中，上至军官，下至士兵，全都是没有军衔制的。这话呢，得从1927年开始说起。这年的8月1号，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革命军队。到了1928年的4月，朱德、陈毅等人率领的南昌起义和后来的湘南起义剩下的一小部分部队辗转来到了井冈山地区，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胜利会师。之后部队被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为了后来中国工农红军最初也是最核心的一部分。在当时，朱德担任这支部队的军长。作为一个旧军人出身的革命家，早在1926年的时候，他就被授予了陆军上将的军衔。您要知道，朱德这个上将可是响当当的正经被授予的，跟咱们前面提到的那些军阀自称的满天飞的上将可不一样。不过在投身到革命队伍之后，朱德主动放弃了自己的军衔。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全军将士都不要再使用军衔，为的是体现出红军官兵的平等。毛泽东后来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井冈山的斗争》。他在文章当中记录了工农红军的日常生活。在当时的红军里，上到军长朱德，下到一般伙夫，不论伙食费还是零用钱，全都一模一样，所有人的待遇也是一律平等。有了这层因素，在之后的很长时间当中，红军都没有设置过军衔。不仅如此，当时还有许多和朱德类似曾经被北洋政府或者是国民政府授予过军衔的革命者，也都陆续地放弃了那些旧的将军头衔。不过到了1937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许多革命军人陆续地又开始戴上了军衔。因为在这一年全面抗战打响，为了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曾经的工农红军和南方游击队被改编成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纳入了国民革命军的序列。出于整编的需要，国民政府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团以上的军官授予了军衔，比如周恩来就成为了国民革命军的中将。只不过这些军衔大多都在对外联络的时候才使用，至于在八路军内部，则还是沿用了之前的传统，只称呼职务而不使用军衔，也不会佩戴所谓的军衔标志。虽然八路军内部并没有接受国民党授予的军衔，不过在抗战期间，这个军衔也并不是毫无用处，有的时候它甚至能够发挥化险为夷的效果。那是在1939年的秋天，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在结束了洛阳的工作以后，准备乘车离开。可是车到洛阳城门的时候，却忽然间被国民党的宪兵拦了下来检查。刘书记他们要把箱子搬下去了，箱子里可是咱们的文件。别紧张，你快去请徐旅长。这里面装的是什么？打开。
1: 住手！什么人？吃了熊心豹子胆，我的东西也敢动？
2: 啊，将军，将军，我们奉命检查呀。
1: 这是我的名片，国民革命军少将旅长徐海东。
2: 啊，对不起，徐将军，不知道是您的物品。放行，放行，放行。海东同志，多亏了你啊。
1: 这帮小子就认了这身皮，快走吧，一路平安。
0: 抗战之初，八路军和新四军内部沿用了红军的传统，并没有使用军衔制。不过到了1939年，时任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忽然致电中央军委，建议在八路军中建立军衔制。为什么他会在这个时候发出这样的建议呢？其实原因也很好理解，因为队伍壮大了，随着抗战的推进，八路军逐渐成长为了一支正规军。既然是正规军了，自然就需要建立起配套的规章制度，军衔制当然也是其中之一。 于是就在1939年4月，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联合副总司令彭德怀一起向中央军委发出了这个建议。经过军委商议，最终发布了我国第一个军衔制度，军官包括将官、教官、尉官，里边各分上中下三级，尉官再增设一个准尉级。军衔等级确定以后，很快就开始了评定军衔的工作。然而就是这些工作的开展却偏偏遇到了困难，这是为什么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最先开始平定的是八路军的领导机关，还有一些驻扎在国民党辖区内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这部分人员的平定工作相对容易。真正难的是那些在敌后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部队，他们常年处于分散状态，甚至连集中在一起都很难做到，更别说进行军衔平定了。这项工作就此被耽搁了下来。到了1941年、1942年的时候，中国敌后抗战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部队的吃穿用度都很难跟上。在这种情况之下，再去谈推进军衔制显得是不可能了。于是在1942年4月，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叫停了各部队平定军衔的工作，大家还是团结一心，克服眼前的困难吧，军衔的事情可以再等一等。既然抗战期间因为种种原因，革命军队没能推行军衔制，那么等到抗战胜利以后，我们为什么也没有立刻就把军衔制度建立起来呢？其实在1946年初的时候，中共中央重提了一次平定军衔的方案。那个时候为了实现国内和平，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会议上曾经有个提议，提到了对国共军队进行整编，实现军队国家化。中国共产党考虑借此机会开展一次军队正规化建设，便提出了抗战期间设计的军衔方案。很可惜的是，这次方案还没有进行详细的讨论，内战就率先爆发了。后面的事情大家应该都能想到了，部队忙于解放战争，军衔的事儿自然只能放下了。好容易实现了全国解放，到了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又爆发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至于没有入朝的解放军部队，则是进入了紧张的战备训练时期，当然也没工夫去考虑军衔的事情。不过就在1951年10月3号，一封来自朝鲜的电报让中国军队建立军衔制的工作又一次重新启动了。这封电报是发给当时的国家主席毛泽东的，发件人是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当时在朝鲜的志愿军将士们正在抵御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发起的秋季攻势，彭德怀发电报的主要目的是提醒国内考虑做好7项重要的战备工作。在这些工作当中，像什么筹划物资的生产、保证弹药供应，这些常规的咱就不说了。不过这7项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建议，那就是彭德怀建议国内军队开始正式施行军衔制。在这个志愿军在前线激战正酣的时刻，彭德怀为什么会忽然向中央提出这样的建议呢？在这个建议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难以言说的原因啊？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关于彭德怀的建议背后其实有个故事，那是在2个月前的1951年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美军举行了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开会地点就在朝鲜的开城。我们先给您交代一下这次会议的结果，那就是双方最终没有谈妥停战条件，所以才有了咱们刚才说的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发起的所谓秋季攻势。说回这次谈判本身，当时出席会议的中方代表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邓华，美方的首席代表则是联合国军的海军司令、海军中将特纳。从军队职务上来说，这二位的地位差不多，可是当他们共同出现在会场时，人们却看到了不同之处。特纳的领口上别着他的中将军衔，看上去一目了然。至于邓华这边，领口肩膀上则空无一物。
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军队还没有军衔这个概念。为了在谈判气势上不输给对方，中方代表团在介绍邓华的时候，只好笼统地把他称作是邓华将军。就是这个军服上的细节，后来让彭德怀非常感慨，也让他忽然意识到，人民军队成立已经20多年，就连解放都已经快2年了，但是我们的军队里的各级官兵却依然没有军衔。从军队建设和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确实是有必要建立起军衔制度了，所以他才特意将这个建议写进了发给毛泽东主席的电报当中。彭德怀的这封电报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也让人们意识到实行军衔制对我们的军队非常重要。它不仅能够加强军队的组织管理，也能够增强和提高军人的荣誉感。更重要的是，未来的中国军队会有更多的对外交往的机会。如果一直没有军衔，岂不是一直在和国际惯例脱节吗？1952年4月，彭德怀从朝鲜回国，中共中央决定把他留在北京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布置给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尽快地和相关部门一起推进中国军队军衔制的建立。至于后面的事情，那几乎是水到渠成的。1955年2月8号，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在这一年的9月底，我们国家还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授衔仪式，为全军60多万军官干部授予了各级军衔。那么在这次全军大规模授衔当中，围绕着台前幕后还发生了哪些有意思的故事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和您说。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刘伯坚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国共合作时期，他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在冯玉祥的部队中任总政治部部长，对争取西北军将领同情甚至投身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1931年，他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但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前夕，他被要求离开红五军团，留在苏区，出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那个时节，苏区的桂花芳香馥郁，于都河边却是一片的伤感。刘伯坚带领着赣南军区的官兵开始在于都河上架桥，以护送红军主力部队撤离苏区。好友叶剑英望着他忙碌的身影，不禁心如刀绞。整整27年之后，叶剑英想起此时此刻的情景时写道：梁上伯坚来击筑，精清豪气见离情。1935年的3月，刘伯坚在率部突围中左腿中弹，不幸被俘。3月21日，在江西大禹被国民党军枪杀。行前，国民党军警给他戴上了沉重的镣铐，让他从大禹一条人口稠密的长街上走过。刘伯坚拖着带有枪伤的腿，沿着长街一步步地向前挪。这位时年40岁的共产党人，在哗哗作响的铁镣声中留下了那首《带镣行》。
0: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世人争瞩目，我心无愧坐。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世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带镣长街行，志气欲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0: 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之后，留在苏区牺牲的革命者还有贺昌，曾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35年3月5日率部突围时遭遇国民党军的伏击牺牲，500，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师长，1935年3月6日，他所率领的闽粤赣边游击队被国民党军包围，激战中身中数弹牺牲。毛泽潭，曾任中央苏区中央局秘书长，1935年4月26日在瑞金附近的红林山区战斗当中牺牲。有史料表明，毛泽东也曾经被列入留下的干部名单。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道，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了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被留下，结果就很难预料了。另外一个历史细节也可以成为佐证。红军军事转移出发前，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用的布鞋、草鞋、绑腿带、背包、马袋子以及冬服等物资，就去领取毛泽东的那一份。但是负责物资发放的一位姓刘的干部在供给名单上就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以当时博古与毛泽东的关系而言，他很可能更希望毛泽东留下。虽然军事决策中心在决定高层干部的走留问题时，因为高度机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但可以肯定的是，周恩来坚持让毛泽东跟随红军转移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家庭出身与文化背景有着很大差别的周恩来和毛泽东，他们的关系是中国革命史上最意味深长的关系。长期的革命实践使周恩来对毛泽东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认识，那就是无论把马克思和列宁的经典背得如何流畅，毕竟马克思和列宁从没来过中国，他们所有的革命理论都产生于欧洲人的人文历史中，而中国有现实的具体的独特的国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与欧洲迥然不同的中国搞无产阶级革命，公认的行家里手不是马克思和列宁，而是毛泽东。因此即使在毛泽东受到排斥和冷落的时候，周恩来也会把党内的重要文件送来请毛泽东过目，就重大的政治军事问题请教毛泽东。他甚至在生活上也尽可能地给予毛泽东细致的照顾，包括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警卫安全及至食品和香烟的供应。如果仅从信任的角度来讲，面对能够滔滔不绝地引用马克思列宁经典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周恩来更倾向于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熟读了水浒传的毛泽东。当周恩来认准了这一点之后，这个中国共产党内少有的温文尔雅的革命家，以他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魄，成为毛泽东的追随者。当博古提出把毛泽东留下后，周恩来的反对态度异常坚决。他的理由很简单，毛泽东是红军的创始人，是根据地的创始人，是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在党内和红军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如果把他留下，万一出了事，无法向全体干部和红军官兵交代。周恩来的最后一句话意义深远，他说，中国革命 需要毛泽东。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博古突然感到自己把这个问题看简单了。博古就毛泽东的问题与李德交换意见，李德给博古转述了斯大林常讲的一个希腊神话。每逢天神安泰与敌人作战失败，他就往母亲的神盖亚的身上一靠，这样他就能够重新的获得神奇的力量，从而赢得作战的胜利。为此，敌人总是千方百计地隔断他与母亲的联系，想尽一切的办法阻止他回到大地上。虽然李德一向认为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的毛泽东是个危险的人物，但此刻他讲的这个欧洲故事竟使博古一下子改变了主意。如果毛泽东留下，当中央红军主力的部队撤离后，留在苏区的中央分局就会成为毛泽东的小天地。毛泽东当年在井冈山上仅仅只有几百人，不是后来也发展成了一个共和国吗？那么让毛泽东留下，正是给他重新打鼓另开张的机会。要阻止这种后果的发生，就必须将毛泽东与他的大地的联系隔断。就这样，毛泽东被批准跟随红军转移了。没过多久，博古和李德几乎同时明白了用希腊神话解释中国革命是多么的幼稚。

1934年10月6日，从中央苏区北部前线传来的消息格外的令人焦虑。国民党军已经全面地突破了石城防线，其主力部队正向瑞金方向攻击而来。距瑞金的直线距离只有几十公里了。而使事态变得更为严重的是，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六军

0: 团军长孔和宠突然叛变，导致湘鄂赣边区随即被国民党军占领。这一突发事件也许还会导致另一个更加可怕的后果，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计划将被泄露。孔和宠时年38岁，湖南平江人，1926年在平江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游击队队长、湘赣边游击纵队司令员、红五军第一纵队纵队长、红16军军长等职。1932年因盲动主义受到批评，被撤销了职务，后调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工作。他借巡视工作的机会向国民党军投降。孔和宠叛变时身上带有一张瑞金中央机关位置图，这张图使国民党军如获至宝，瑞金苏区的重要目标立即遭到了猛烈的轰炸。形势危在旦夕。1934年10月7日，这一天，萧克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在贵州甘溪镇遭遇国民党军重兵突袭。而在江西苏区前线，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高层指挥员一一接到了令他们心情异样的命令，从现有的阵地上迅速撤出，把阵地移交给地方武装，清点所有的武器装备，立即到指定地点集结。朱德至第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应在目前集中地进行补充和军政训练点。
1: 彭、杨、贾三军团到12号止应在目前第一个集中地域进行人员、干部、弹药等的补充，在这时期应完成部队的整理。乙，在这时应加强军政训练，主要是演习进攻战术的动作及步兵与机枪、迫击炮及工兵的协同动作。丙，三军团全部约于12号晚出动，并于14日晨到达第二集中地域，即集结于于都东北之水头墟、石溪坝、车头墟、和田及仙路关地域。15日晚，三军团全部应准备备战前进。丁，为保守军事秘密，应在整理训练中严密防空，严格克服逃亡现象及随便闲谈。戊，整理的经过每日电告我们。朱，7日9时半。
0: 朱德至第九军团罗炳辉、蔡树藩转移到古城瑞金间地域的部署店。
1: 罗、蔡、李、李延年不敌，于到达和田后主要是构筑碉堡和路。乙，九军团医院、兵站及轻伤员均在内，准备转移方向，并应于9日晨到达古城瑞金之间的地域，其行动部署如下。A， 今7日夜应秘密转移到汀州地域，8日即在该处隐蔽配置。B， 8日夜向古瑞间前进，9日即在该地隐蔽配置。丙，罗蔡应于9日晨赶到军委、部委即交参谋长指挥。丁，24师主力仍留和田以北地域，并向和田、大田坞、南山坝进行积极的游击活动。和田以西汀州河的桥梁应拆毁之，在和田之东端及南端应于夜间派得力便衣队埋设踏发的地雷。戊，军团的移动应在24师的掩护下保守绝对的秘密，除24师首长可知道外，不得使其部署知道。乙，九军团的移动必须在黄昏与夜间行之，如行军至早晨尚未到达目的地时，必须采取办法使敌人空军侦察不能知道九军团的移动。庚， 24师从今晚起应令其直受军委指挥，并电告其部署。朱，7日10时。
0: 朱德致第1军团林彪、聂荣臻向集中地域秘密移动电。
1: 林、聂、甲，1军团欠15师及全部后方机关应于今7号晚集中于兴国东南竹坝黄门地区，于8号晚开始向集中地区移动。11日晨应集结于以下分界的地区，在北面及西面则以宁都河为分界线，在东面则以下坝宽田为分界线，在南面则以宽田、紫山市及向西到会昌、宁都河汇合处为分界线，各分界线均不包含在1军团集中地域内。乙，为保守军事秘密，应采取如下的办法 ：A， 对于部署，只告以每天的行进路和宿营地 ；B， 为避免敌人的空军侦察，应于夜间移动，拂晓时则应隐蔽配置起来，并采取各种对空防御的手段。C， 要克服落伍及逃亡。丙，15师约于12号到达你们集中地区内的东部。丁，到达集中地域后，你们应于宽田岭背间接上我们的长途电话。戊，应给5军团首长战术上的指示，而兴国最少要于15号以前保持于我们的手中。5军团从8号晚起即直接受军委指挥。乙，执行情形电告。朱德，7日11时。
0: 9日，朱德致第8军团周坤、黄苏向集中地域移动电。
1: 周、黄、甲。8军团于今9日由现地出动，并于12日拂晓前到达杰村、成龙、社富地域。乙，移动的秩序如下 ：A， 9日夜，8军团应到达古龙港南岸之水南南路石桥地域，而后方机关则应到达黄沙平安寨。B， 10日夜，8军团司令部随21师应到达桥头地域。而23师及后方机关则应到达银坑地域。C， 11日夜则全部隐蔽地到达指定集中地域。丙，独2独3团没有任何掩护的任务，独3团的任务则仍照你们昨日来电行之，而独2团则应于9日晚接替63团的任务。以后独2、3团的再行动另有电告，你们则应转告独3团首长统一指挥行动。丁，为守军事秘密，应注意如下事项 ：A， 这一命令不得下达，而仅以单个的每日的命令实施之 ；B， 严防落伍和逃亡 ；C， 只应于夜间移动部队，日间休息配置时则严密注意防空。戊，执行情形电告军委。朱，9日9时。
0: 至此，除了董振堂任军团长、李卓然任政治委员的第5军团外，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都已经从反围剿阵地上撤离，开始了大规模军事转移前的集结。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由在宁都起义的原国民党第26军改编而成。在此后的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途中，一直担当着艰辛危险的后卫任务。1934年的10月初，当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开始移交阵地的时候，他们依旧在阵地上阻击着国民党军的凶猛攻势，以掩护红军大部队撤离。
2: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 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军情万分紧急，转移迫在眉睫。朱德的电报格外引人注意之处，不是移动的方向，而是被反复强调的命令不得下达和克服落伍及逃亡。红一军团一师师长李聚奎仅在军团长林彪那里得到了部队要转移这句话，以及几百名新兵和500块大洋。他回忆说，部队由一个区域作战转移到另一个区域作战是常有的事，但是过去部队转移时，军团首长总是尽量地争取时间，采取各种办法面授任务，说明情况，遇到情况紧急的时候也要给师主管干部直接打个电话。可是这次部队转移，军团司令部只是通知我们按行军路线图指定的方向前进，至于部队为什么要转移，转移到何处去，均不得而知。师长都不得而知，团一级的干部就更无从得知了。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是在读了那篇名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时，才隐约地感觉到会有异常情况的。他想从自己的师政委刘亚楼那里了解更确切的消息，但是当他找到刘亚楼时，却见刘亚楼也正捧着那张报纸费力地琢磨着。从军事常识上讲，向有关指挥员，尤其是中高级指挥员隐瞒部队行动目的是不符合军事惯例的，而且是具有一定潜在危险的。但是重兵于危急时刻的大规模移动，最严格的保密显然是必须的。在当前的前沿阻击阵地上，只有少数的后卫掩护部队和地方自卫队武装了。如果红军主力的撤离和移动被国民党军得知，敌人也许会迅速地形成全线规模的大攻击，这种局面一旦出现，会导致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0: 自人类有战争以来，就有在艰难之中或危急时刻的落伍和逃亡。大规模的军事转移仓促提前，致使红军刚从阻击阵地上下来的就开始了集结行军。队伍中的大批新战士没有经过必要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一部分新兵甚至在移动当中被直接地编进了战斗连队。况且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难离故土，红军中的新兵绝大多数都是本地人，因此部队中出现了一些士兵落伍或逃亡的现象。红军总政治部为此要求各部队普遍成立反逃跑斗争委员会，同时要求特别注意经过区域的战士的巩固工作，发动不请假不回家的斗争。负责中革军委警卫工作的特务队队长杨世坤卸任之后请假外出，两天之后仍不见回来。接任的队长潘开文立即向上级做了汇报，因为潘开文兼任朱德的警卫员，朱德的妻子康克清亲自前去检查，结果发现杨世坤外出时不但带走了两支驳壳枪和一些子弹，还带走了自己的全部衣物，这显然已经构成了一个严重的事件。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部长李克农立即展开调查，不久就得到了杨世坤与苏区附近的一个女人相好的线索。康克清和李克农找到了那个长得挺漂亮的女人，女人坚决否认她与杨世坤有关系。后来在不说就要带他走的威胁下，他才说出杨世坤正藏在小山上的一个亭子里。李克农立即派人包围了那座小山，当红军官兵冲上小山时，杨世坤开枪自杀了。
1: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今天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姥姥的冬天》，作者倪萍。春夏秋冬，姥姥最打怵的就是过冬天。一到冬天，姥姥就一宿一宿的咳嗽，只能坐着睡，坐累了就跪着睡。姥姥的枕头边上总放着一个小苹果，她咳嗽厉害的时候就咬上一口压一压。压什么？不知道。怕咳嗽声吵醒我们？那姥爷的呼噜声比姥姥的咳嗽声要吵人多了。那时候还没有水缸高的我，就知道半夜起来从缸里舀上一瓢凉水给姥姥放到床头。姥姥会在水缸前垫上两块石头片，垫完又取下一块，垫薄了怕我够不着水，垫高了又怕我一头栽进缸里。那时候我就想，为什么姥爷不管姥姥？姥姥说，咳嗽声把房盖掀了，他也不会醒。真实的夫妻可能就是这个样，咳嗽半辈子了，这还算个事儿？咳嗽这事儿真折磨了姥姥半辈子，天一凉，姥姥就变成了另一个姥姥。对她来说，有点烟就呛得慌，见点风就咳嗽，好像总半口气儿半口气儿的喘，有时喘着喘着气儿就上不来了。他在炕上暖和的地方围着被子坐着还好点，只要一下地一见风就倒不过气儿来。懂事的我冬天里把能干的活全干了，不能干的也努力干了。姥姥说，五六岁的我干起活来就像个大人，有模有样的。妈妈从青岛给姥姥捎来了桃酥点心，我每天用热水给姥姥泡上一碗，每次姥姥都喝下半碗剩半碗，她总说吃不下了，其实是留给我的。懂事的我

0: 春天一来，姥姥就不咳嗽了。是我长大了，工作了，能赚钱了，生活好了，我开始给姥姥买最好的营养品了。营养品是姥姥止咳糖浆，可姥姥依然打怵过冬天。这个冬是姥姥生命中的冬。好日子开始的时候，姥姥已经70岁了，这是她生命中的冬天。眷恋生命、热爱生活的人才怕死。姥姥说，人就是贪心呐，年轻的时候就想着能够活70，那就算大福了，可70来岁了，怎么这么不甘心呐？我问姥姥，假如现在地球静止了，一切都不变了，每个人都选择自己喜欢的年龄定格，再也不变了，你选择多大？姥姥说，20来岁。那时候有什么好啊，穷的叮当响，你应该选现在呀，什么都有，做个富富裕裕的老太太。孩子啊，甭管多富裕，都没有年轻富裕。年轻的富裕就是胳膊是胳膊，腿儿是腿儿，年龄大了富裕管个啥，眼也花了，牙也酥了，浑身都要散架子了，钱有的是，可身子穷了。
1: 我想起从前我们节目组的一个女孩，因为相爱的男朋友没钱，她只能面对现实，选择了一个有钱人而放弃真爱。她流着眼泪跟我说，
2: 倪老师，如果我有50万，我绝对选择爱情，没办法，人要面对现实。
1: 我相当震惊，我说，我可以给你拿50万，咱们交换吧，我拿50万换你10岁，也就是你年老10岁，我年轻10岁，我再给你拿1000万，把你那双明亮的眼睛给我，把我这双浑浊的眼睛换给你，如果你还需要钱，我再给你1000万，换你这好看的、年轻的、充满力量的双腿，你觉得如何？他笑了，然后又哭了，最终，他还是走了他现实的路。姥姥的冬天很漫长，我们竭尽所能让她的冬天变得温暖，从精神到物质，只要姥姥愿意，让我们干什么都行。孝顺这两个字从来都不能拆开。家中的东西，姥姥觉得最金贵的就是我的那些奖杯。光荣与梦想始终是姥姥的精神所望。一大堆的奖杯放在箱子里，姥姥一个一个的摆出来，我再一个一个的装回去。那年的华表奖最佳女演员奖，我和85岁高龄的黄素颖老师并列获奖。黄老师是因为在张杰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里面饰演母亲而获奖的。因为给姥姥念过这本书，所以我回来跟她说，
0: 我今天见着张杰的妈了。啊？张杰的妈不是早去世了吗？
1: 这就是电影的魅力，张杰的母亲在电影里永生了。我给姥姥看我和黄素颖老师的合影，姥姥无比羡慕地用手摸着照片，
0: 你看这路的人活多大岁数都有用，还能获奖，这个老婆没白活。姥姥你好好活着，赶明儿我也写个电影剧本，就叫姥姥，请你主演，也让你获奖。
1: 姥姥笑得前仰后合，
0: 主演不行了，老了，天快黑了。
1: 请姥姥拍电影虽然是一句玩笑，但姥姥心里还是升腾起一丝期望。已经许久不提的白内障手术又被提上日程了，新衣服拿出来又放回去，
0: 等有大事儿再穿吧。

姥说的大事儿就是拍电影。姥姥走后，我也常后悔，许给姥姥那么多虚无的光环与梦想，到底是帮了姥姥还是害了姥姥？心中的旗帜一面面的升起，鲜花一团团的怒放，姥姥的冬天真的变温暖了吗？许多好日子还没过，许多梦想还没实现，姥姥愿意走吗？没有希望，是不是也就没有失望？

读书品人生，刚刚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姥姥的冬天》，作者倪萍，我是大郭。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万金难买生死情，袁伯之。吴晗同志的道德文章世人广为传颂，但他在个人生活方面的崇高品格却很少为人所知。吴晗袁震夫妇患难与共、至死不渝的高尚爱情，为年轻一代树立了优秀的榜样，也使老一辈亲友缅怀亲近不已。袁震十来岁就在故乡湖北老河口市参加了五四运动，1921年考入武昌女子师范学校，在董必武、陈潭秋、刘子通等革命先驱的影响下接受了先进思想。1922年，袁震为湖北女子参政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1925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因交不起学费，只得到女子师范充当职员。学校当局又说她是个危险人物而解聘。1930年，她又考入国立清华大学，读到四年级时得了肺病，被迫停学。正在她身患重病又不明一文的时候，吴晗来到了她的身边。当时她已27岁，吴晗25岁，吴晗对这个缠绵病榻的姑娘一往情深，非常钦佩，坦率地向她表示了爱慕之意。袁震不愿意拖累这个才华出众的年轻人，没有接受吴晗的爱情，但吴晗仍然不断地来找袁震。真是祸不单行，袁震肺病之外，又加上了骨结核病，被一副石膏固定在病床上，饮食起居都不能自理。感情稍不坚定的人，对这样一位朝不虑夕的姑娘早已避之有恐不及。但是吴晗对袁震的爱情更深了，这时候也正是吴晗青云得路的当口，他得到了胡适的青睐，在他毕业时争相要把吴晗罗至门下，像他那样一位学有专长的青年学者，要找一位富家美女是易如反掌的。但吴晗精诚专一，绝不旁骛，他到袁震的病榻前的次数更多了，力谈的时间更久了。由于袁震被固定在高高的病床上，吴晗只有立着才能同他谈话，但他毫无倦意，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袁震要喝水，吴晗就把一根玻璃管递给他，替他捧着水杯，喝了水又谈。他们谈些什么呢？绝大部分是对理想的探求、时事的分析、学问的研究。由于袁震较早地接受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加上他博闻强记、思路开阔，因而在各方面都能发表清新的意见。尤其在吴晗专攻的历史学领域，袁震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往往能提出独到的见解。这一切使吴晗非常佩服。记得有一次讨论一个学术问题，吴晗引证了他当时很尊重的释之先生的观点。 但这个观点却被袁振驳倒了。吴晗也心悦诚服，认为难得。袁振笑着说，你怎么老是在胡适面前矮三尺呢？吴晗哈哈大笑说，那么我在袁振面前就矮一丈。对吴晗倾向党、倾向革命、皈依马列主义，袁振起了很大作用。然而当年的他却是一个失学失业、贫病交迫的姑娘。吴晗在北京找了一位瘫痪在床的姑娘做未婚妻，急坏了家乡的老娘。母亲立即驰出北京，坚决反对这桩婚事。吴晗婉言奉禀，极力称赞袁振的人品学识。母亲心急如焚，千里迢迢从浙江义乌乡下赶到北京，他要亲眼看到使儿子如此眷恋情深的姑娘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吴晗深知这种不愉快的见面只会加深双方的痛苦，他只得声称袁振的健康大有起色，刚刚动身到外地疗养去了。母亲只好带着满腹疑虑回乡下去了。后来吴晗学问日增，声誉亦高，他对袁振的爱情也越深。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吴晗应云南大学的聘请到了昆明，袁振还被固定在病床上，只得留在北京治病。两地书信不绝，安慰鼓励，情似真切，互相增加了在逆境中奋斗的勇气。纯洁的爱情是强大的精神力量。吴晗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高水平的学术著作，袁振也在吴晗执着的爱情的鼓舞下对生活充满了信心，终于可以从病床上下地行走了。吴晗关山万里把袁振接到昆明，吴晗的母亲这时也到了昆明。他老人家心地善良，他在袁振面前强忍悲痛，好言相慰，但他对儿子如此固执地对待自己的终身大事非常伤心。他痛哭流涕地对吴晗说，这个姑娘端庄大方，彬彬有礼，是个好姑娘，但她已病成这个样子，又不能生育，你怎么能同她结婚？只要你答应不同她结婚，我可以把家乡的房屋田产全部变卖了，替她治病，替你尽心。吴晗满含热泪地对母亲说，您完全错了，我们相爱是因为我们今生今世互相不可缺少，我不能没有她，她也不能没有我，这种同生共死的感情是10000两黄金也买不到的。忠贞之事，金石之言，真是万金难买生死情。

袁振的身体虽有好转，但行走仍要人搀扶，日常生活还不能自理。吴晗当时已是西南联合大学的著名教授了，然而他还是满怀喜悦地照料着袁振，做饭、洗衣、挑柴担米都是吴晗亲自动手。他当时既要教书又要写作，还要从事党交办的工作，奔波劳累，紧张异常。唯一的休息就是在晚饭后扶着袁振在乡间小道上散步。晚上他把袁振扶上病床之后又挥笔著述了。在吴晗的精心照料下，袁振慢慢的可以自己走路了，慢慢的可以自己料理自己的日常生活了，慢慢的在脸上有了些红润的颜色。1939年10月，他们在昆明结婚，一双患难情侣终成眷属。袁振康复之后仍然充当吴晗的好帮手，可以说在吴晗发表的每一篇文章中都有着袁振的心血。国内外许多人都知道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吴晗的大名，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他的身边有这么一位学识渊博、见解独到的家庭学术顾问。全国解放后，吴晗参加了北京市的领导工作。有一次北京市军管和几位领导人一起饮酒，吴晗大醉而归，第二天还不能同袁振一起商定一篇文章。袁振在批评了吴晗饮酒误事之后，心想其他领导同志也应当注意类似问题，于是他提笔给军管会主任聂荣臻同志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从吴晗饮酒误事想到其他领导同志切莫饮酒误事的建议。聂荣臻看了信很高兴，称赞吴晗有位好夫人，这是袁振同吴晗结婚后唯一的一次干预外事。1969年，吴晗夫妇先后不幸去世了，两个人去世的时间前后只隔6个月，他们结合于颠沛流离之中，死亡于沉冤未摆之时，真是同生共死的患难夫妇，言之令人泣下。吴晗和袁振在恋爱、婚姻上表现的高尚情操，代表了中华民族崇高的精神。古往今来，在神州大地上发生过多少万代传颂的忠贞爱情故事，吴晗袁振夫妇与前人相比不但毫无逊色，而且还闪耀着前人所没有的共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光辉。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万金难买生死情，作者袁伯之，我是豆豆。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亲爱的小朋友，你的家里是不是有很多的书呢？书籍啊，是我们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豆豆姐姐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从小啊都是爱读书的宝贝，在书的海洋里呢，你会收获很多的知识呢。同时啊，小朋友在读书的时候也会发现很多你感兴趣的新问题。那比如说，为什么玻璃瓶子落在地上会打碎，而塑料做的杯子就不容易打碎呢？下面啊，豆豆姐姐就来回答小朋友这个问题。小朋友，世界上的各种东西呢，都是用不同的材料组成的，它们里面的构造呢也不一样，性能呢也不相同。所以啊，有些东西落在地上就会碎掉，比如玻璃啦、陶瓷啦等等。用这些材料制作成的东西啊，摔到地上就容易碎。还有的东西呢，比如用塑料做的东西，落到地上就不容易碎。这是为什么呢？咱们就拿玻璃瓶和塑料瓶来说。小朋友，你知道吗？普通的玻璃啊，是用石英、石灰石等材料做成的。那有些特殊的玻璃还要加入其他的东西。在原料里用的最多的东西就是石英。在制作玻璃的时候，工人叔叔呢，要先把原料磨成粉末，按一定的量混合在一块以后，再放到炉子里去加热，把它融化成水一样的玻璃液，再浇筑到各种规模的模具里，然后啊，让玻璃液的温度慢慢的降低，这样就做成了玻璃。用玻璃制作的各种东西呢，虽然坚硬光滑，样子也美观，但是它很脆，一摔就会粉身碎骨的。塑料呢就不一样了，它是一种石油化工产品，学名叫高分子聚合物。它里面的许许多多的小分子啊，是手拉着手联合在一块儿的，所以啊，塑料一般都有韧性。比如用聚乙烯做成的瓶子啦、杯子啦等等用品，摔在地上就不容易碎。听广播的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称尊长，勿呼名；对尊长，勿献能；路遇长，即趋揖；长无言，退恭立；骑下马，乘下车；过犹待，百步余；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接下来，豆豆姐姐和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称呼长辈时，不可以直呼姓名，在长辈面前要谦虚有礼，不要炫耀自己的才能。走路时遇见长辈，要赶紧走上前去行礼问候。如果长辈没有话和自己说，就退在一旁恭恭敬敬地站着，等待长辈离去。在路上遇见长辈，如果自己骑马，就应该下马；如果乘坐车辆，就应该下车，让长辈先过去。等长辈离我们百步开外以后，自己才能上马或上车。如果长辈还站着，晚辈不应先坐下。长辈坐定后，允许我们坐下，才可以坐下。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张良得兵书。张良是汉朝名臣，他年轻时非常尊敬长辈。有一天，张良在一座大桥上看见一位老人，老人故意把一只鞋甩到桥下，很不客气地对张良说：“年轻人，下去把我的鞋捡上来。”张良听了，走到桥下捡起那只鞋，谁料这老人又让张良给他穿上。张良又恭恭敬敬地给老人穿上鞋，那老人站起来就走了。正当张良迟疑的时候，老人回头对张良说：“孺子可教。”并许诺五天后在桥上相见。张良听了，连忙答应。第五天早上，张良赶到桥上，老人已经到了，并生气地说：“跟老人约会，应该早点来。再过五天，早些来见我。”又过了五天，张良起了个早，赶到桥上，不料老人又先到了。老人说：“你又比我晚到，过五天再来。”张良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比老人先到。于是他不到半夜就摸黑来到桥上等候。天刚蒙蒙亮时，他看到老人一步一挪地走上桥来，赶忙上前搀扶。老人这才高兴地说：“小伙子，你这样才对。”经过几次考验，老人交给张良一部周朝初年太公望编的《太公兵法》。从那时起，张良就刻苦钻研兵法。后来张良跟随刘邦为其出谋划策，为灭秦、打败项羽立下大功。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我们来收听笨狼的故事，名字叫做《快乐的星期天》。这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上午笨狼走出家门，他和聪明兔约好了一块儿要去游乐场玩碰碰车。森林小镇很热闹，狐狸小姐逛时装店，黑羊妈妈和白羊妈妈比着劲儿的织毛衣，胖小猪和小狗拉拉在大街上赛独轮车，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做的事儿。
1: 嘿，笨狼，咱们玩不成碰碰车了，你看小刺猬跟着呢。
0: 聪明兔可有点不高兴，原来呀，刺猬妈妈到水果店里帮忙运苹果去了，托聪明兔照顾小刺猬。带着小刺猬能玩碰碰车吗？笨狼问。
1: 哦，我们一块儿去玩不行吗？
2: 啊，谁敢跟小刺猬一块玩碰碰车呀？你往它身上一碰，准是刺得你受不了。
0: 确实啊，在森林小镇，谁也不敢和小刺猬一块玩。每当大家做游戏的时候，小刺猬总是站在一旁远远地看着。小刺猬真可怜，笨狼决定帮帮他。路边就是星星大叔的铁匠铺，炉火呀烧得红红的，星星大叔却不在。于是笨狼有了个好办法，他呀拉着聪明兔和小刺猬偷偷地进了铁匠铺。聪明兔呼哧呼哧地拉风箱，笨狼举起烧得红红的大钳子，把小刺猬满身的刺一根一根地烫卷了。哇，这样大家就可以开开心心地玩碰碰车了。刺猬妈妈来找小刺猬的时候可是吓了一大跳。
1: 哎呦，我家的小刺猬怎么变成小怪物了？刺猬妈妈，是我帮它把刺烫卷的，这样它不扎人了，就能和我们一块玩了。
0: 笨狼得意地说。
1: 可是这样还能让我的宝宝的刺变直吗？我只想过烫卷，可没想过怎么弄直。
0: 小刺猬急得要哭了。
2: 糟了，要是我的刺变不直，将来我就不能运苹果了。
0: 笨狼揪着自己的尖耳朵使劲儿地想办法。
2: 用梳子梳，不行。
0: 用钳子夹，
2: 也不行。
0: 突然笨狼眨巴眨巴眼睛，看见了蜘蛛小姐的缝衣店。哎，他的好主意又来了，可以用熨斗把它熨平啊。这招还真管用，一会儿的功夫，小刺猬的刺又变回了原样。下午笨狼看见胖棕熊舔着大肚子摇摇摆摆地走进了怪物酒店。笨狼可不喜欢喝酒，所以他只是站在玻璃窗外偷偷地看着。这时胖棕熊、尖嘴狐狸、警犬阿黄和胖鼹鼠坐在一张桌子旁，一边喝酒一边玩纸牌。胖鼹鼠从口袋里掏出了一颗糖，剥开丢进嘴里。笨狼看到了那张糖纸，非常漂亮，上面画着彩色的魔方。于是笨狼大声地喊，
1: 等等，把那张糖纸给我。
0: 但是胖鼹鼠没有听到，他顺手就把糖纸丢到了桌子底下。笨狼马上冲进酒店，撅起屁股往桌子底下钻。
1: 嘿嘿，你干什么呢？
0: 胖 棕熊气呼呼地说，
1: 我在找东西。
0: 笨狼在桌子底下回答，
2: 找东西是金币吗？
0: 尖嘴狐狸猛地跳起来，老花眼镜都差点掉了。哎呀，好多年没有见过金币。

0: 警犬阿黄利索着也往地上一趴，用身体把桌底盖得严严实实的。胖棕熊也是不好惹的。
1: 哦吼，你想独占金币吗？没门儿！
0: 他抄起阿黄的两条腿，使劲一抡，哗啦！阿黄冲破玻璃窗，落到了酒店的外头。胖鼹鼠实在是太胖了，身体转动得慢，但是眼睛很尖，脑瓜很灵。他看到尖嘴狐狸的爪子往上衣口袋里插了一下，就猛地扑过去，死死地揪住了那个口袋，硬是把尖嘴狐狸的上衣撕成了两半。这个时候，笨狼早已经把那张糖纸捡了起来。他站起来，看到乒乒乓乓打成一团的胖棕熊、警犬阿黄、胖鼹鼠和尖嘴狐狸，惊奇地问道：
1: 嘿，你们在干什么呢？
0: 大家打得正欢呢，全没工夫理睬他。笨狼对着天空举起糖纸，高兴地说：
1: 看看，这真是一张魔法糖纸，它能把太阳光变成七种颜色。
0: 笨狼高兴地吹着口哨，蹦蹦跳跳地走了。刚走几步，笨狼又往回看，他有点不放心在酒店里打架的家伙。
1: 喂，你们要不要帮忙啊？
0: 笨狼回来得太及时了，现在架已经打完了，四个受伤的家伙正躺在地上喘粗气呢。
2: 快，快叫救护车来！
0: 胖棕熊和警犬阿黄吼叫着：“
3: 救护车！”
0: 胖鼹鼠和尖嘴狐狸也是疼得要命。笨狼马上就叫来了救护车，帮着青蛙大夫把断了腿的警犬阿黄、闪了腰的胖棕熊、摔破了鼻子的尖嘴狐狸，还有磕掉了牙的胖鼹鼠送进了医院。青蛙大夫问：
1: 哎呀，他们为什么打架呀？你知道吗？
0: 笨狼想了想说：
1: 我可不知道，不过我很高兴自己能帮助他们，并且把他们送进了医院。
0: 小朋友，现在你听出来了吧？那四个打架的家伙，胖棕熊、警犬阿黄、胖鼹鼠和尖嘴狐狸，他们呀，以为笨狼在找金币。其实，笨狼在找什么呀？对，只是一张漂亮的糖纸。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2，顺应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
1: 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

一杯。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普及疾病常识，
2: 提供养生知识，
1: 纠正健康误区，名医坐诊，
2: 将医院里的专家门诊搬进直播间。
3: 北京时间的16:15，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名医坐诊时间。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请到了来自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医院口腔科的蔡灿医生。先欢迎我们的蔡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蔡医生。
4: 欢迎蔡医生啊。那今天啊，蔡医生来到了我们直播间，也会跟我们分享满满的干货。蔡医生呢，他是口腔主治医师，毕业于湖北科技学院，擅长牙体牙髓的治疗、基础牙周治疗以及微创拔牙、口腔修复治疗。此刻蔡医生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蔡医生也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嗯，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通过电波和大家见面，一起聊聊口腔健康这件大事儿。口腔是我们身体的第一道门户，口腔健康，一口健康的牙齿不仅关系到饮食、消化与生活质量，更直接影响全身健康和个人形象。但在临床工作中，我发现大家对口腔护理的误区非常多，很多看似平常的习惯，其实正在悄悄伤害牙齿。今天我就用最通俗、最接地气的语言，把护牙知识讲清楚、讲明白。

0: 让大家听完就能用，用了就见效。
1: 嗯，那说到这个口腔健康啊，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发言权，因为每一天都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认认真真的刷牙。这件事儿呢，小的时候爸妈就从小的教育我们，比如说到时间了，来认真刷牙了啊，这个挤好牙膏，然后一定要刷够了时间。而且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刷牙这个方式啊怎么样，应该是上下刷，而不是像小的时候一样横着蹭蹭蹭那么使劲的刷。那么节目开始呢，我要首先问一下蔡医生啊，关于认真刷牙这件事情，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办法哈，这个每但是每天是不是真的就刷够两分钟才能起到清洁的效果呢？
0: 刷牙不仅仅是关系到时间，而且关键是得刷到位才行。
1: 嗯，
0: 可能有的人刷牙方式不对啊，那样也会造成牙齿缺损。
1: 嗯
0: 啊，一般咱们就是采用的方法比较多的就是巴氏刷牙法。
1: 巴氏刷牙法，
2: 你看啊，这个蔡医生刚刚跟我们提到的这个巴氏刷牙法，其实我之前真的是认认真真的在网上找了视频，好好的学习了一下巴氏刷牙法。但是说实话，后来我发现就是我好像还是没有很好的去掌握这个刷牙的办法，有的时候我还会不自觉的就开始这种拉锯式刷牙。
1: 嗯，
2: 也就是大家绝大多数人比较喜欢用这种左右这样拉锯式刷牙，
0: 对，横着刷
2: 啊。然后我感觉就是我对比了一下，虽然我巴氏刷牙法现在还是学的不是很明白啊，但我发现好像是正确的这样的轻浮的巴氏刷牙法好像是更加的费力一些，是这样的吗？
0: 其实不是这样的。
2: 那可能还是我的方法错误了，是不是？
0: 对， 对， 对。
2: 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正确的巴氏刷牙法应该是怎么样的？
0: 正确的巴氏刷牙法，咱们的牙齿有五个面，牙刷呢只能清洁三个面，就是刷牙的时候咬合面上可以横着刷，前面的牙可以竖着刷，但是到了后边的牙，尤其是拐角的位置，就是第四颗第五颗第六颗牙，就在拐角的位置需要就是改变一下刷牙方法，就不能横着跟拉锯似的刷了，就得竖着。
2: 像您说的那个第四颗第五颗第六颗是指的我们口腔两侧的这个牙齿是吗？
0: 对对对，从中线开始数，就是第四颗第五颗牙第六颗牙，这样刷出来的就是有的人刷出来的蟹状缺损会比较常见，会特别特别多这种情况发生。
1: 这个蟹状缺损是个什么意思呢？
0: 蟹状缺损就是牙齿因为长期横着刷牙造成的挤牙颈部的牙釉质的缺损，它的形态是呈现出大概一个楔形的样子，所以称为楔状缺损。
1: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那个牙龈的那个肉啊，就是有点少了一点，然后那个牙呢除了表面以外它那个根儿的位置露出了一点点边儿，是这意思吗？
0: 它其实不是牙龈的缺损，它是牙齿的缺损。牙齿颈部的釉质层和牙骨质层，包括再深一点牙本质层的缺损。
1: 明白了，
0: 并不是牙龈的缺损。
1: 你知道吗？因为我之前看牙的时候啊，当时我的那个牙医就告诉我说，可别那么横着刷牙了啊，因为我觉得他在看我的牙齿，他就一定会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可能就刚才像蔡医生提到那种，他一看哇都已经是伤到这样了，你就别不能再这么刷牙了。
0: 对，有时候横着刷就是牙齿外层的牙釉质层是非常非常
1: 脆弱敏感的，
0: 就是它是有一定厚度的
1: 啊。
0: 但是如果说有的人他牙齿的解剖结构就是跟正常不太一样啊，有点特殊，就是牙齿的釉质层跟牙骨质层衔接的那一块位置有点不太一样衔接的不太好，那一块的釉质骨质层特别特别薄，所以很快就把釉质刷掉了。
1: 明白了，
0: 骨质刷没了，就里边的牙本质层显现出来了，就会造成牙特别特别敏感。
1: 所以这个牙齿敏感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刷牙造成的。
0: 对，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牙龈退缩呀，就是牙齿刷出来的缺损造成的敏感。
1: 这回我可算知道了。
2: 我以前就是只是觉得就是错误的刷牙方式可能说牙齿清洁的不是很到位啊，但其实看长期这种错误的刷牙方式，它也会伤害我们的牙釉质，然后导致我们的牙齿出现这样的一个破损啊，或者说让它变得更加的敏感了。
1: 那刚刚我们说的是前面的和后面的，那蔡医生像这里面的就是尤其是前排里面和这个后槽牙里面这个位置该怎么刷呀？
2: 就是靠近口腔内侧的牙齿。
1: 对，
0: 内侧的牙齿就是可以就是把牙刷竖起来。
1: 牙刷竖起来。
0: 对，尤其是下前牙可以竖起来刷。
1: 呦呵，
0: 后边也可以，就是贴着 贴着牙龈缘跟牙面那个位置，可以
2: 啊，
0: 可以竖着。
2: 我好像能够理解到了，
0: 对对，
2: 就是你牙齿竖起来之后，你再去刷的时候，就是比较好，就是上下这样轻浮了、
0: 嗯。
1: 这么多年我都刷错了，我跟您说，我怎么刷？尤其前排这个里面这个牙齿啊，我把牙刷横着在里面蹭蹭蹭蹭蹭，就这样。
0: 对，横着刷有时候刷不干净，除了就是刷牙方式得正确，咱们得需要配合用牙线。
1: 哦，
0: 因为邻面牙齿的邻面是普通的牙刷是刷不到的，
1: 嗯
0: 啊，得需要辅助牙线去清理邻面、
1: 嗯。那这个牙线到底是刷牙前用还是刷牙之后再用呢？
0: 嗯，可以，就是一般就是很多人习惯可能是刷牙之后用，
1: 嗯，
0: 就是把整个口腔里边就是能刷到的面都刷完了之后、
1: 嗯、
0: 然后邻面再用牙线，
1: 嗯
0: 啊，也有人可能在外不太方便的话，可能是先拿牙线先清洁一遍，
1: 嗯
0: 啊，然后再漱漱口，
1: 都没毛病，
0: 嗯，
1: 没问题啊，
0: 个人习惯、
1: 啊、
0: 只要能清洁干净就行。
1: 我们家曾经因为这个事情还吵过架呢。
2: 不是，你们家怎么因为这么点小事还能吵过架？
1: 真的，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家是
2: 叫辩论，
1: 就是对，可以算辩论吧、
2: 嗯、
1: 就是他主张的说那牙线是刷牙之前用的，你怎么刷牙之后再用的？我说刷牙之后呢，有些地方可能刷不到，可能还觉得有东西，再二次清洁一下。现在听医生的知道了，哎，无论刷牙前刷牙后，只要起到清洁作用都没问题。
2: 嗯，是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尤其是我们牙缝有的时候容易嵌塞食物的情况下，最好还是一定要配合牙线来使用，是这样
0: 吧？对，嗯，有时候，也可以就辅助用一下冲牙器。
1: 嗯，
0: 啊、冲牙器，就是尤其是大家在就是在单位工作的时候不方便刷牙的情况下啊，又可以辅助用一下冲牙器，
1: 冲牙器
0: 去清洁一下牙跟牙之间的缝隙。
1: 嗯，
2: 这冲牙器真的那么好用吗？因为我从来没用过，然后我看到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很喜欢选择这种冲牙器。
0: 对，
2: 它是必须要和刷牙配合使用，还是说有的时候我不方便刷牙的时候，它是一个替代品来冲一冲牙齿？
0: 它替代不了刷牙。
2: 哦，
0: 只是说有时候不方便刷牙，可以就是用它冲一下，比漱口要来得更清洁一些。
1: 嗯，这意思。
2: 比如说中午的时候，
0: 对，中午、
1: 嗯、
0: 中午不方便刷牙的时候，没有条件刷牙的时候、
1: 嗯，
0: 可以用它冲一冲，然后再辅助用牙线再清理一下。
1: 刚刚是刷牙的方法，接下来我们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蔡医生，牙刷、
0: 嗯。
1: 现在牙刷品类有很多。软毛的、细毛中硬毛的，还有呢就是有波浪型的，还有就是平面的，甚至是我之前在某超市看到过那个牙刷，真的毫不夸张的说，这么特别长，起码得有，我觉得这是几厘米。
2: 我感觉看你比的应该是得有两个指关节。
1: 对，那牙刷那么长，我觉得这牙刷该怎么选呢？
0: 嗯、牙刷一般我们建议用软毛的、
1: 嗯、
0: 小头的牙刷
1: 啊，小头的，
0: 对，就是那种比较长的，就是前面的就是头比较大的那种，就可能在智齿那块位置，或者是牙齿比较拥挤的时候，
1: 嗯，
0: 不太好清洁
1: 哦、
0: 有时候就是还会建议，就是如果说买不到小头牙刷，可以用儿童牙刷都可以
1: 啊，儿童牙刷也可以。
2: 儿童牙刷相对来讲它毛软，然后
0: 头
2: 小一些啊、
1: 哦，
0: 就比较好伸到后面去清洁。
1: 就是我之前用过一款，就是什么某某 B 啊，不说牌子了啊，就某某 B 还挺好的一个牌子的啊。
0: 嗯、
1: 然后它那牙刷前端的那个波浪就是起伏特别大，最前面有一个大波浪，然后每次刷的时候吧，我都觉得硌得慌，然后特别不舒服，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刷的时候还会牙龈出血、
0: 嗯。
1: 像这种情况的话，就不建议再坚持用这样的牙刷了吧？
0: 对，一般就是建议用软毛的。
1: 哦、
0: 如果有时候就是牙颈部相对来说釉质还比较厚的话，就是没有那种缺损的情况，有时候可以适当的用上中毛也是可以的，中毛的牙刷、
1: 嗯、
0: 不建议用硬毛牙刷。
1: 嗯，
2: 看大郭他刚刚反复在问，就是说这牙刷怎么去选择，是大头小头的，还是说这个软毛硬毛的啊、
1: 嗯嗯？
2: 但是我刚刚心里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用了好多年的电动牙刷了，就是但是我也听到好多朋友说电动牙刷刷得干净吗？一点都不干净，而且长期那么震动，对牙齿是不是有损伤啊？但是我一直都个人感觉啊，就是好像是用电动牙刷我刷得更加干净一些。那从您专业的角度上来讲，您更推荐我们去使用电动的还是手动的？还是说您觉得两个交替比较好？
0: 两个交替比较好吧。
2: 啊、
0: 电动牙刷就是相对来说清洁度会更好一点。
2: 嗯，
0: 但是如果说有时候就是你刷牙的方式不太对的话，可能也容易就是刷不好，容易造成横着刷牙。
2: 嗯， 是，
1: 嗯，
2: 因为我现在就是这样，
0: 尤其是有时候像智齿发炎了呀，牙龈红肿了呀，啊，就不需要那个
2: 电动的了，
0: 电动牙刷去清洁了，因为力度比较大，你可以换手动的牙刷，相对来说，你可以自己掌握力量，就比较轻柔一点。
2: 嗯，
1: 再说回来了，因为这个刷牙这个事儿，我觉得再多说一点啊，牙膏。我每次啊都把那个牙膏横着，就那牙刷有多大我就起多长。然后我家人就说我说你用到了那么多牙膏吗？我说我能用。他说你有没有发现你每次刷的时候那牙膏都掉出来了？我说不，那我要挤那么多。
2: 就你每次要挤2厘米长。
1: 对，就是那牙刷有多长我就挤多长。就从来没有说黄豆粒那么大。但是从专业角度来说的话，黄豆粒那么大就足够了吗？蔡医生。
0: 一般来讲就足够了。
1: 可是就是我个人啊追求就是必须得满嘴都是牙膏沫，我觉得才能够刷干净。它要不起沫我都觉得不干净。这个说法是不是不太对？
0: 嗯，可以按个人习惯，就只要不是太多就行。你用的多一点的话，但是你得保证你给它漱干净了。
1: 哦。
2: 那像这个大锅刚刚他是属于那种就是喜欢高泡型的牙膏的，而有的人喜欢那种低泡型的牙膏的。那您更推荐我们使用哪一种呢？
0: 我个人比较喜欢用高泡一点的，
2: 您个人
0: 感觉就是那种低泡那种，就感觉泡沫太少了，自己就心里老想着是不是清洁力度不够。
1: 对对对，我也这样。
2: 我就是属于两种我都能接受，因为我觉得反正我刷了就可以了。
0: 我比较喜欢高泡的，
2: 这也是看个人
0: 那种感觉。
2: 所以它到底高泡低泡，其实对于清洁力度来讲，它影响并不是说多大，它只是自己的主观感受而已。
0: 对对对，
1: 个人习惯。
2: 我记得之前就是我还看到过有网上有人说啊，就是说这个刷牙，你正确的方法就是说刷完牙之后不要漱口，这样它对于防止龋坏能起到更好的作用。您怎么看？
0: 漱口的话，可能就是想把口腔里的泡沫给它漱干净了。高泡的话，那种牙膏的话可以漱一漱，低泡那种可以少漱或者是不漱也可以。
2: 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无论用哪一种的，我必须给它漱得超级干净，就那一杯水我必须全都漱完它，要不然我总觉得嘴巴里面有东西一样。像我这种漱得太过于彻底的话，它对于这个口腔保护还有作用了吗？
0: 有，
2: 也是有作用的。
0: 有作用的，因为你刷牙的话，除了是需要牙膏里边的一些成分去清洁，也需要你就是机械的去刷，就是把那些软垢啊给它及时的刷干净。其实你的牙膏的刷毛就可以辅助牙膏把那个牙颈部的包括牙缝里边的一些食物残渣给它及时刷干净，也算是一种清洁。机械的跟里边的含有一些药物成分去相互作用。才能起到刷牙的效果，
2: 它俩得相辅相成。
0: 对对对。
2: 您刚刚提到有一个词儿，就是说牙颈部，它是我们老百姓说的那种牙根吗？
0: 对，就是牙龈那块。
2: 就是其实那个地方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随着年龄逐渐在增大，然后露出来的那个牙龈就是好像变得就是牙根露出来更多一些。
1: 很明显了。
2: 然后所以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刷的时候就很不好去把控这个力量，因为你刷狠了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就把这牙龈给刷出血了，
1: 疼。
2: 然后刷的如果说太轻的话又感觉很没把这牙齿刷干净，那刷这个牙颈部也就是这牙根的这个地方，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吗？或者应该怎么去刷这个位置呢？
0: 就是刷毛跟龈缘之间大概成45度角，斜着。
2: 那就是45度垂直于牙面。
0: 对对对。然后呢，竖着刷。
1: 竖着刷，
0: 竖着刷。
1: 今晚回家得认真刷牙了。
2: 今天我照着镜子刷。
1: 蔡医生，我个人有个习惯。
0: 咱们除了刷，除了把牙刷干净呢，最好是再清洁一下咱们的舌背。
2: 就舌面是吗？
0: 对，舌面。那样就是口腔里边会更清洁一些。
2: 哎呦，这又说到了我特别关心的一个事情。
1: 可是我每次刷舌面的时候，我都很想哕，
2: 就很想
1: 恶心。对，那这怎么是慢慢来的一个过程吗？还是说，
0: 有的人有咽炎，就会存在这种很容易咽反射特别明显的情况，特别容易恶心。咱们刷的话，就是也不用刷得太靠后，就是舌背的中部。舌尖那个部位都给它刷一刷。
1: 舌尖儿这也得刷。
0: 对，舌尖，然后舌中部给它刷一刷就行，也不需要伸得太靠后，那也就很容易恶心。
1: 就你知道我可能舌头太敏感了，就牙刷那毛往上一刷我都觉得不行，太痒痒了这个舌头。
0: 很多人不习惯，很多人觉得我刷牙就把牙刷干净就行，但是很多人会忽略到把舌背给清洁一下。
2: 给刷一刷、
1: 啊。
2: 为什么要刷这个舌面呢？
0: 因为咱们的舌头它不是光面的，它上面有很多舌乳头，
2: 凸起的小颗粒，
0: 凸起的小颗粒。咱们吃完，吃完食物之后呢，一些食物残渣会附着上面，一些微小的食物残渣呀，包括一些菌斑呀，都会附着在上面。清洁一下，对口腔里边清洁度会更好一些。
2: 所以是舌头的这个干净程度，它跟我们的牙齿也有一定的关系啊。
1: 我又躺枪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么
1: 我刚要问蔡医生一个问题，我跟你说过这个问题，你记得吗？就是我有的时候啊，刷完牙了，躺那儿了，发现饿了。怎么办呢？还想吃东西，然后又懒得再刷个牙了。
2: 我又开始有画面了。
1: 然后怎么办？我喝个牛奶，然后一想喝牛奶呢，这个牛奶会跟牙齿接触，会把牙齿腐蚀掉，然后怎么样呢？就有点自己跟自己玩似的，吸完了牛奶，那管吸嘛，吸完之后让那个牛奶瞬间进入喉咙里面，然后就免得刷牙了。其实这有点自欺欺人的意思吧，是吧，蔡医生？
0: 嗯，可以这么说。
1: 啊。
0: 因为你即使是拿吸管去吸牛奶，然后口腔里边肯定会有奶
1: 残留，
0: 残留、包括在舌面上面都会有，
1: 所以这个
2: 治了，
1: 所以这个时候最好还是再刷一次牙。
0: 对，刷牙的话就是，一天得2到3次，早中午有条件还建议刷一刷。如果说中午没条件刷牙，可以就是漱漱口啊，拿牙线清理一下。早晚必须得刷，而且晚上刷牙比早上刷牙更重要。睡觉之前必须得把牙刷干净，刷干净牙之后就什么都不要吃了。
2: 所以说下次大锅再想偷喝牛奶的时候，就是先告诉自己一下，我一会儿还得再刷牙，我喝还是不喝？
1: 对，纠结一下。
2: 另外，蔡医生，其实刚刚我们不是提到一个刷舌头的这个问题吗？然后现在市面上也很火的就是一种东西叫刮舌板儿，这个我不知道您见过没有。
0: 刮舌板我没用过
2: 就是它是像一个小塑胶那种的小板状的，然后它去清洁牙面。那像用这样的方法，它相对来讲靠谱吗？还是说最好推荐还是用牙刷来去刷这个牙面？
0: 其实我觉得用牙刷就够了，
2: 不刷舌面
0: 啊，用牙刷刷舌面也可以
2: 啊，
0: 不一定非得用那个，
2: 嗯、
0: 对，两个都行，不一定非得，说你用你那个说的用刮舌板
1: 另外牙刷得3个月1换，
0: 对。
1: 那如果说不换，其实个人觉得也没事，但是这是出于卫生角度来说的话，建议还是3个月1换的。
0: 对，因为很多人也做不到，3个月1换。
1: 对，所以得记着点。
0: 建议是3个月1换。
1: 比如说买这一，
2: 经常记不住。
1: 对，买这一板牙刷，比如说里面就买4支的啊，这4支够用1年的。
2: 合着1个季度1换。
1: 对啊，
2: 你真机智啊。
1: 对啊，你看刚才我们认认真真跟蔡医生分享了关于刷牙的这些知识，那再来说很多人还有一个认知，就是说我这牙呀特别好。从来不疼，也没不闹什么毛病，牙龈也不出血，所以呢，就是这口腔科跟我距离特别远，我倒基本上不怎么看牙医，就证明他牙很好。其实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对吧，蔡医生？
0: 对，是的，牙不疼不代表口腔没问题，因为可能，是因为很浅的龋坏，并没有显现出症状，或者是，黏膜的一些问题没有发觉。一般是建议定期口腔检查，
1: 大概多久检测一次？
0: 我们是建议每年检查一次。
1: 嗯，
0: 儿童的话是，我一般是建议至少半年检查一次。
1: 这个儿童是从婴幼儿的开始吗？还是说几岁开始到？
0: 我所指的儿童就是一般就是上小学
1: 啊，
0: 上小学的孩子，
1: 嗯、
0: 就一般涉及到，放寒假、放暑假那个时候时间比较充裕，可以检查检查看看牙有没有什么问题。
1: 带着看看牙医，
0: 对对对，因为可能有很浅的一些龋坏，刚开始出去并没有明显的症状，越早看越好。
1: 那说到这儿，我想多问一句，小的时候啊，小时候那个经常换牙的时候，关于孩子啊，那时候经常怎么样啊？老实讲，爸妈讲，你手特别欠儿，然后那牙一松动之后呢，总想把它拔下来。在孩子换牙季的时候，这牙开始松动了，到底是拔还是不拔，还是等它自己脱落？
0: 咱们拔不拔一般都有一定的标准。拔一般需要拔的牙就是乳牙滞留的情况，我们得看它的恒牙有没有萌出。如果说恒牙已经看见已经长出来了，已经萌出了，就乳牙就得拔掉了。
1: 哦，这意思。
2: 你看你这一问啊，一下直接问到了小孩的这个阶段了。就是说其实我还真的是挺关心这问题的，因为现在咱们北京市只要孩子出生了之后啊，他都会医院都会叮嘱爸爸妈妈，就是扫码关注一下这个孩子口腔健康调查的这样的一个公众号，然后呢就会让孩子提醒孩子，就是去比如说到什么时候啊该去刷牙。一般来讲就是从孩子这个牙齿刚

0: 出第一颗牙的时候，他就提醒你一定要给孩子去刷牙了。
1: 是，嗯，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就刚长出第一颗牙的时候，大概是在半岁，
0: 嗯，
1: 半岁左右，
0: 六个月的
1: 时
0: 候，
1: 那个、
0: 时
1: 候对对，那个时候需要家长就是用指套牙刷，
0: 嗯，
1: 或者是用纱布去清洁口腔，去清洁牙齿。
0: 啊、但您看啊，那个阶段的时候，相对来讲，孩子他是不会吐水的，
1: 嗯、
0: 也不会吐牙膏的。那个阶段是必须要用牙膏吗？还是说就是只是用指套牙刷这种来刷就可以了？
1: 对，那个时候，因为孩子的吞咽功能没有形成，
0: 嗯，
1: 就一般就是用清水，
0: 啊，
1: 去擦、
0: 嗯，就是蘸点水，
1: 对对，
0: 然后就直接那样擦一擦，刷一刷，
1: 擦一擦，
0: 起到一定的清洁作用。
1: 嗯、对对，
0: 一般多大了之后必须要用牙膏了呢？
1: 上幼儿园了，
0: 上
1: 现在市面上也有就是一岁左右的孩子的牙膏，
0: 哦、
1: 可以关注一下，看一下啊、各个年龄段有没有牙膏，如果说有的话就可以用了。幼儿园的小孩我们都已经开始推荐用含氟牙膏了。
0: 哦，就是说幼儿园以后啊，相对来讲他好沟通了，然后这个阶段呢，
1: 嗯、
0: 他用含氟牙膏呢，他自己吐啊、漱啊都没有问题了。但是呢，在这个孩子沟通还没有说那么的清楚的时候，可能可以给孩子用那种儿童专用的牙膏，就是可吞咽这种形式。
1: 对 对, 对, 对，市面上有。
0: 哦、嗯，那您看啊，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说小宝宝他这个一开始长的是乳牙，其实乳牙呀，有很多家长说还让我刷什么呀？这乳牙要坏了的话，他到时候不还长这个恒牙吗？所以说我是不是不用太去关心他这个乳牙？那乳牙和恒牙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联系关系呢？
1: 乳牙和恒牙之间是有联系的。
0: 哦，他俩是有关系的。
1: 嗯、对，乳牙除了行使一定的功能之外，它有一定的功能，就是诱导恒牙萌出。
0: 哦，
1: 诱导恒牙萌出。如果说乳牙长期处于炎症的一个状态的话，龋坏了啊，牙根底下发炎了啊，神经发炎了，它都会牙根周围会有炎症，牙根周有炎症之后容易影响到恒牙萌出。
0: 哦，
1: 所以咱们一般就是建议乳牙啊，就是定期检查，发现有龋坏，及时的去给它充填。如果说发现乳牙龋坏已经发展到了牙神经了，就建议积极的治疗，积极的治疗保留住乳牙。这个这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乳牙在那个位置，它就不会说有缺失的情况、
0: 嗯、
1: 有缺失的话到时候就容易导致恒牙没有足够的位置长出来。
0: 哦，
1: 嗯，而且它牙根底下长期处于炎症的状态，恒牙的牙胚就位于这个炎症的位置底下，容易对恒牙的牙釉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2: 嗯、
0: 确实没想到啊。
2: 对，所以每个宝宝妈都很关注自己孩子的这个健康，同时口腔健康也非常的重要。
1: 嗯，对。
2: 我们从刷牙说到了宝宝清洁口腔，那我们再说回成人的这个口腔健康啊。蔡医生，这个我每天都认真刷牙，为什么还会有牙结石呢？
1: 牙结石，每个人都会有，
2: 嗯，
1: 多少都会有一点儿。它是平时就是刷牙的过程当中，可能残留的一些软垢啊、菌斑呀，经过唾液的长期作用钙化形成的，
2: 嗯，
1: 不是说一天就形成了牙结石的。有的人因为牙齿拥挤呀、啊，不好清洁，他可能就是，长期那个位置清洁不干净，就容易沉积下来牙结石。
2: 所以一般的洗牙的话，建议大家多长时间洗一次？
1: 洗牙的话一般是建议半年洗一次。
2: 半年洗一次。
1: 嗯,
2: 嗯，那你看我们这有人说了，说我也认真刷牙呀，也做了洗牙了呀，为什么有的时候还会有口气呢？这个口气到底是口腔这个形成的，还是跟自己跟肠胃有关系呢？
1: 都占有一定的因素。
2: 嗯，
1: 主要原因还是来源于口腔的问题。
2: 嗯，
1: 其他的比如说胃肠道吸收不好，或者是有扁桃体结石的时候，这涉及到耳鼻喉科了。
2: 扁桃体结石、
1: 扁桃体结石的时候也会容易有口腔异味。
2: 那如果排除了其他的原因，单纯就是口腔
1: 的，口腔里边的原因的话，主要就是牙龈炎，就是牙龈炎症，再稍微严重一点就是牙周的炎症，这样都会容易有口腔异味形成。
0: 哦，就是牙龈和牙周这个位置，如果说有一定的炎症的话，它也会出现这个口气上的问题。
1: 对，
0: 那它一般有什么样的具体表现吗？就是比如说它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说我这牙根儿啊疼啊，或者我牙龈红肿啊，这种情况下才代表有炎症。如果说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那代表着是不是有可能就是没有炎症？
1: 主要是从颜色呀、形态呀，然后看有没有出血去判断。如果说口腔里边很干净，没有牙结石，而且牙齿也很清洁的也很好，也没有出血这些情况，一般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般的话，有牙龈炎、牙周炎的话，牙龈炎主要是表现在牙龈出血，就是刷牙的时候牙龈出血啊，有一点牙结石，或者是没有牙结石的情况下，它可能多少有时候会有点牙龈炎症。大家俗称的就是上火了，就是我吃辛辣刺激的了，牙龈是红肿的一个状态，那是牙龈炎，有出血。
0: 那像这种就是牙龈炎啊，就也包括牙周炎，其实我还真的经历过，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不经意间刷牙的时候，就是很轻的这样去刷的时候，它可能有的时候就出血了。再或者说早上的时候可能刚睡醒，然后有的时候这个一张嘴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感觉哪个地方不太舒服了，然后就发现这个地方可能就流血了。那这样的表现其实是不是就是牙龈炎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个表现了呢？
1: 如果说没有，就是没有很明显的牙结石，牙龈退缩的不是特别厉害的话，多半是牙龈炎。
0: 哦，牙龈炎一般好治吗？它是需要用什么样的？
1: 牙龈炎好治，
0: 好治。
1: 对，好治。一般就是注意口腔清洁，饮食清淡，然后有必要的话需要上口腔科洗洗牙，去控制它这个炎症，防止它牙龈炎变成了慢性牙周炎。
2: 哦，
0: 我还真的不知道，原来这个洗牙，以前我只知道洗牙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牙根这个位置啊洗得干净一点啊，防止就是说这个长时间的牙结石积累，而导致你的牙缝啊越来越大这样。但没想到它其实跟我们这个比如说牙龈炎的牙周炎也有一定的这样的关系。
1: 有关系。洗牙的话，定期去洗牙主要就是为了控制牙龈炎，去控制预防牙周炎。
2: 那您看啊，这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关于这个牙齿方面的注意的地方，那还有我们有时候看牙医的时候会发现呢，可能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去的特别多，就发现呢说，哎呀我这掉了个牙，哎呀我这个牙齿又疼了或怎么样的。蔡医生呢，比如说这个牙齿的脱落呀，就是它是不是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的过程的一个现象？
1: 也不算是，
2: 不算是，
1: 并不是说老掉牙，人老就一定会掉牙。在临床当中，就是我们会接诊到一些，包括我哈，接诊过一些就是80多岁、90多岁的，大爷，
2: 满口牙，
1: 也有满口牙，一颗牙都没有缺失的，
2: 这是他，
1: 而且也不松动。
2: 他是因为平时保养的保持的特别好吗？还是说什么原因？
1: 他的口腔意识特别好
2: 啊，
1: 口腔保健意识特别强。定期去洗牙，及时的把牙齿周围的牙结石给它清理掉，平时刷牙刷得特别认真仔细，用甚至会用牙线去清洁牙缝隙，然后呢每年都一般会做一下口腔检查，一年至少一次，看看查一查口腔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0: 难怪人家80岁了，人家满口牙还那么的好。我对比了一下，我确实是我长到这么大了，30岁的人了，一共就洗过2次牙，然后做过2、3次的那个单独去做口腔检查的话，做过2、3次的口腔检查。其他每次去看牙医的时候，我都是因为牙疼的受不了了，或者说最近这个牙出现龋坏了。但其实就像我这样的话，不太把这个牙齿日常检查呀、每年的例行检查呀当回事的人，可能到了以后的时候，这牙齿龋坏的或者松动的就会比较严重，是有这样的一个概率了，
2: 几率更大，
1: 概率会更大一点。很多人都这样。
2: 所以说像蔡医生说的，只要我们日常的这个护理做好了，认真洗牙，定期去检查，做到这个80多岁的时候也是满口牙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可以。
2: 那你像通常我们有时候说呀，这个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那天我们俩还聊天，我们俩都经历过牙疼，那真的是一宿宿睡不着觉啊，只能吃止疼药啊。
0: 我是不吃止疼药了，当晚挂急诊直接去看看去。
2: 那你比我聪明，我第二天早上再去挂牙口腔科。像通常说牙疼，这是什么个毛病？大概率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牙疼的话，一般就是出现 特别剧烈的牙疼，
2: 嗯，
1: 就你们所说的就是晚上疼得睡不着觉那种情况，
2: 嗯，
1: 多半就是已经是牙髓炎了。
2: 牙髓炎？
1: 对，就是龋坏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就已经发展到深龋了，牙神经感染的一个状态了。
2: 哦，神经感染。
1: 对。
2: 那一听到这儿的话，这感觉这个牙保不住了呀。
1: 牙髓炎一般可以通过

0: 根管治疗，去保留住。
1: 嗯，
0: 这个我还真的经历过。那是不是根管治疗之后就意味着说这神经被杀死了呢？
2: 对，就是根管治疗主要就是清理牙神经，把牙里边的神经彻底给它清理干净了，这个牙就牙里边就没有牙神经了，
3: 相当于把牙齿保留住，把神经杀死。
2: 对，这个牙只是说它处于一个脱水的状态，比较脆弱。后期再做一个烤瓷冠，或者是如果说缺损特别大的话，需要打上桩，然后再做一个冠，这样就更结实一点，也能够使用。但是在使用上面一定要特别注意，不能吃太硬的、太黏的。
3: 哦，这样的，我们都听说过说杀神经，哎呦，听着都疼。说那个杀的时候就是得打麻药吧？
2: 嗯，得打。
3: 就打麻药，它还会疼吗？
2: 打完麻药可能也会有点疼，
3: 也会疼。
2: 对，但是大部分人都能接受。
3: 嗯，
2: 因为它要是属于急性炎症期的话，牙神经处于急性炎症期的话，对麻药的吸收会比较差。所以有的人会觉得打完一支麻药感觉还是特别疼，我们会适当的再给他加一点麻药。
3: 那可不可以这一点也得有量的，不能说一直给我打吧，打到它不疼为止，也不行吧？
2: 有量的，
3: 有量的，
2: 对，有剂量要求的。
0: 我回忆了一下，我好像那次杀神经的时候，就做根管治疗的时候，就是打完麻药了，我感觉还是很疼，所以我总是有点畏惧去看牙，因为每次都是牙坏的已经不成样子了再去上这个医院去看牙，所以说我们可能就会觉得每次看牙的时候就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但日常的那种例行的检查的话，其实比如说洗牙它是完全不疼的。
2: 洗牙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不疼的，但是也有的患者因为牙周炎比较严重，就比如说牙结石比较多，牙根暴露的比较多，就会在洗牙的过程当中出现很明显的出血，然后疼痛感。但是大部分人都是能够坚持下来的。
3: 对，就这一点我有发言权。就是我曾经先去洗牙，洗完了之后就感觉是满嘴啊就酥酥麻麻的，医生还告诉我要含一个那个漱口水还是什么样的东西，要含多久。然后等到我再去洗牙的时候呢，医生说先别洗了。我说怎么样，先把牙治治吧。然后说啊，不是先洗牙吗？先治好再说吧。啊，你这个牙先治完，治的这比那个洗更重要。所以这时候就发现牙已经开始出问题了。
2: 对，就一般每年定期洗牙的时候，每半年洗一次牙的过程当中就能发现一些问题。如果说长时间的不看牙，比如说3-4年再洗牙的话，可能除了牙周的问题，口腔里边的一些龋齿等拖个3-4年就已经发展到很深了，再需要看的话就可能需要做治疗了，再严重点可能都已经保不住了。
3: 哦，你看看这保不住的话就很麻烦了，就需要，
2: 对，保不住了就是拔掉之后然后就得镶牙了。
3: 所以就是我们通常会听到一句话，就是说这牙能保就保，能不拔就不拔，是这么回事吗？
2: 是这么回事。
0: 哎呀，其实刚刚蔡医生就是说了这么多之后，我突然间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人可能说不太关注这洗牙这个问题，就觉得说它好像走一个过程一样。但其实是不是对于成年人来讲，洗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刷牙的话我们每天在做，但是洗牙可能有的人他就会忽视，而它又恰好能够填补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刷干净的牙齿的这一块的空白。
2: 确实是这样的，洗牙很重要。
0: 那对于未成年人来讲，他们需要洗牙吗？
2: 未成年人，我们也有一些情况是需要洗牙的。比如说我们在入校的时候，就是小学入校的过程当中，给小学生做检查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有好多小学生都有牙结石。
0: 哦，
2: 他们平时刷牙的时候刷得很马虎，尤其是下前牙那个位置，牙结石会沉积的比较多。
3: 对，
2: 也是建议洗牙。
0: 下前牙的里侧还是外侧呢？
3: 里侧
0: 、
2: 对，
0: 跟我一样。
3: 我
0: 这不好刷呀。
3: 我为什么有这个感受，就是因为我洗完牙之后我就舔我的牙，哎呦，都感觉舔到根儿了，你知道吗？就洗的每颗牙都特别干净。但有人会说他就觉得说不行，我洗完牙之后牙缝太大了。但是这么着牙缝大的话证明是洗的干净吧？
2: 牙缝大并不是洗牙洗出来的，牙缝大其实是牙结石刺激的，牙结石把牙缝给撑大了。
3: 哦，
2: 但是你洗，因为洗牙洗的比较晚了，它在牙结石在那个地方堆积的比较久，堆积的比较厚，所以牙缝会被撑得越来越大了。等把它牙缝之间的牙结石给清洁干净了之后，很多患者会觉得牙缝变大了，实际上不是洗出来的，就是洗牙洗的太晚了，牙石太多了。
3: 长知识了，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什么呀，牙结石只长在牙根这个位置，原来它是往牙缝那个地方也长着扩了。
2: 对，起初是在牙龈缘堆积，然后慢慢的牙缝里边会填满，然后逐步向牙根周围去蔓延，越压越深，越堆越多。
0: 然后你的牙缝其实就是每次洗完了之后看起来大了，其实洗到的这个都是牙结石。
3: 对，明天挂口腔科去洗牙，
0: 赶紧抓紧吧。其实说到这儿，我们能够感觉到，就是大人其实要想预防龋齿的话，就是做到勤劳就很重要。但是像您刚刚也提到，就比如说这有一些入学的时候，这个孩子他有的时候为什么他会容易出现这种牙结石，没有刷的那么干净啊？很大原因就是他平时刷牙的时候比较马虎。
2: 对的，
0: 但是想要天天监督孩子刷每天这两次牙的话，对于家长来讲，有的时候说实话真的可能做不到。那您从这个孩子预防龋齿的角度上来讲，有没有什么样其他的一些办法？因为我之前还听说过，就说什么比如什么窝沟封闭，或者说什么牙面涂氟这一类的治疗方法的话，或者预防方法的话，一般是需要从多大年龄开始去做呢？
2: 这点就是口腔预防方面我们国家做的还是挺好的。像幼儿园的孩零到三岁的孩子，做口腔涂氟，在牙面上涂含氟的凝胶，一定程度上能预防龋齿。然后呢，幼儿园的孩子咱们有免费的氟化泡沫，氟化泡沫，定期我们会一年有两次上入幼儿园去给小孩做氟化泡沫。然后等孩子上了小学之后，我们会有窝沟封闭。
0: 窝沟封闭是免费的吗？
2: 窝沟封闭也是免费的。
0: 咱们国家的政策现在真的是太棒了。
3: 您帮我们举开说一说，什么叫窝沟封闭？这四个词儿加一起，四个字加一起能读出来，但是不理解什么意思。
2: 窝沟封闭主要就是封闭牙齿上面一些比较深的窝沟。每个人的就是牙齿发育可能会有一些些许的差异，有的人的牙齿发育的窝沟特别深，咱们窝沟封闭一般针对的是六龄齿，就是六岁长出来的第一颗恒磨牙，因为它很重要，它长出来就终身不剔，就再也不剔了，所以一定要保护好它，因为它可能窝沟发育的特别深，不好清洁，容易有食物在那个地方堆积残留，容易形成牙齿龋坏，所以窝沟封闭主要就是封闭那些比较深的窝沟，去把那些窝沟给它填平了，让孩子好刷了，一定程度上能预防龋齿。
3: 哦，这意思
0: 就没有那么难刷了，因为我们的牙齿它是有沟沟壑壑的嘛，就是咬合面的地方，然后它做了一个那样的窝沟封闭之后，就变得没有那么多的沟沟壑壑了。
3: 懂了。
0: 为什么我现在年龄这么大了，真想再上一次幼儿园和小学。
3: 到时候就记得好好保护牙齿。那蔡医生，我节目最后想问问您，很多人啊一说到这个牙齿的时候呢，都说哎呀我牙疼，哎呀吃的止疼片就行了。当然这时候我们都知道不是解决根本的办法，但如果真的遇到牙疼了，这时候又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能够得到牙医的帮助，这止疼药我们该怎么选呢？
2: 止疼药一般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布洛芬。
3: 布洛芬，
2: 对。
0: 布洛芬的胶囊还是缓释片还是什么？
2: 都可以。如果说疼的已经布洛芬已经觉得缓解不了了，可以再用一些更强效一点的止疼药，比如说洛索洛芬或者是洛芬代因这一些强效一点的止疼药。这是在就是疼的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也没办法及时就诊的情况下，可以用这些药物去辅助的去止一下痛。有时候这是牙髓炎需要用到这些止疼药。如果说是牙根出现炎症了，牙齿碰着疼了肿起来了，咱们就需要适当再加一点消炎药。
3: 消炎的。
2: 对，消炎药就是抗厌氧菌的消炎药，一般甲硝唑呀或者是替硝唑呀或者是奥硝唑，这些药物我们用的比较多，
3: 配合着吃了。
2: 对，
3: 但是只是临时的一个办法。
2: 对，只是稍微缓解一下。
3: 缓解一下。
2: 对，真正要做到彻底的，还是需要
3: 去口腔科
2: 做治疗。
3: 你看，今天我们这个还是有很多问题想问蔡医生，但时间的关系，真的是我们留着下次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如果说我们想到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医院挂到蔡医生的号，我们该怎么跟您挂号呢？
2: 现在我们挂号都挺方便的，每天的号源都挺多的，而且我们口腔科的医生的诊疗都挺有经验的。
3: 您的出诊时间是？
2: 我的出诊时间一般是在周一到周四，全天都在。
3: 周一到周四全天都在，
2: 对对，其他时间就可能是值班，不太确定。
3: 这我之前看牙医啊，他们都告诉我说提前打电话约，因为你要是挂的话可能挂不上。那要是挂您的号的话，比如说我是随时都能挂到吗？还是说
2: 随时都能挂到，
3: 随时都能挂到，
2: 对，就是挂普通号就行了，
3: 普通号，然后可以直接说
2: 分诊的时候，护士在分诊的时候可以要求说找蔡大夫。
3: 哦，
0: 嗯，
3: 没问题。
0: 所以说如果说您也想给自己的口腔啊做一下检查，同时呢，或者是口腔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想要咨询蔡医生的话，也欢迎您来到空港医院的口腔科来挂一个普通号，同时呢可以在登记台的时候呢告诉一下护士，我要找的是蔡医生。
3: 下次我找蔡医生，我觉得蔡医生应该是特别温柔的那一种的。
0: 这样就感觉好像治疗牙齿不是那么恐怖的一件事情了。
3: 但其实还是应该是下手狠一点，对我们的治疗能够起到帮助性的作用，对吧，蔡医生？
0: 看你那个牙坏成什么样。
3: 那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蔡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你有空常来为我们普及更多的这个牙科方面专业知识。接着3月20号口腔日，好，我们是希望呢，不光光是在这一天让我们大家注视口腔健康，其实生活当中每一天都要认真刷牙，好好刷牙。
0: 毕竟老话不是说吗，吃麻麻香，最重要一点是因为牙齿健康。
3: 再次感谢蔡医生，谢谢您的我对我们讲解了这么多的专业知识，谢谢您。以上是，
0: 谢谢蔡医生。
3: 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我是大郭，
0: 我是杨希，
3: 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见，
0: 周末愉快，周一见。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0: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5: 地铁15号线，双方向右
6: 班车。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0: 一个声音陪伴您。
7: 空气质量播报，
8: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9: 大家帮助大家。
0: 各位好，我是周一。
9: 各位好，我是唐雪。
0: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顺便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和社保卡有关的问题。有些朋友提问啊，说激活医保码之后，这社保卡还能用吗？这个呢，可以告诉大家，社保卡呢还是可以继续用的，功能不会受到影响。大家可以自行选择使用医保码或社保卡，社保卡预挂失或补换卡期间，医保码仍可以继续使用。
9: 嗯，那大家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问如果我换了手机号了怎么办？可以更改绑定的手机号码吗？那么咱们参保人呢可以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 APP， 在医保码使用页面的底部就可以找到手机号修改了。
0: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最近呢，商业贷款的最长年限放宽到了40年，北京市呢也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提高了公积金贷款的额度，进一步支持大家的合理住房需求。咱们来看一下，现在呢这个政策放宽之后啊，对于一些新楼盘的热度来说是有所提高的。
9: 嗯，
0: 比如说在石景山区莲石东路辅路的一处新楼盘，最近的人流量还是可以的啊，而且呢有的朋友去看房的时候呢也说到了，最近新出台的公积金的新政策把家庭可贷款的整体额度提高了，这样一来呢他可以用更多的公积金贷款尽快的实现换房改善的意愿。那很多呢去看房的朋友呢都是冲着目前好政策来的，但不管是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还是延长商业贷款年限，对于想买房的朋友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利好消息。
9: 嗯，同样的你像在通州区的一些楼盘当中，前前后后呢也是有很多人来看房，专门跑过来看房。其实随着一系列利好政策落地持续的发酵，其实越来越多的家庭呢不再是这种被动的等待，而是主动的走进了售楼处，问一问政策呀，比一比价格呀，算算月供。而且呢商业贷款年限拉长了之后啊，客户的贷款选择也就是更加有灵活性了。 另外呢，业内人士也表示了近期的一系列政策组合拳也是更好的支持了居民合理的住房需求，对稳定市场预期还是非常有利的。
0: 是的，虽然总体来看是非常有利的，但还是要通过专家的视角来给大家做一些详细的解读。来看一下，新政是把个人住房商业贷款的期限延长到了40年，同时对于个人住房贷款的发放时间点也做出了最新的规定。

0: 前五年呢可以释放出大概有38%的一个还款压力。
1: 哎，商业贷款年限放宽到40年，这是政策划定的上限，不是所有购房的人他都能满40年去贷款。而且在实际审批过程当中呢，有的银行它可能会按照风险控制的标准综合来看一看借款人的实际年龄来确定贷款的年限。
0: 嗯，
1: 那比如说北京呢，现在有一些银行执行的标准是借款人年龄加上贷款年限不超过75周岁，按这个要求咱们想贷满40年，你得往前推40年，那就是35岁，申请的时候呢年龄一般要在35周岁以内。专家分析，商业贷款时间拉长之后，每月还贷的金额有所下降，但是呢咱们理性来思考啊，确实拉长了之后利息它会随之升高，所以呢要提醒大家要结合家庭的实际收入来理性制定购房的计划。
0: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以来呢，北京已经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有10000多个。那么公办员托班扩容的同时呢，这个新学期北京托幼一体化的服务也在提质升级，4万多场托育亲子活动将会在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陆续的展开。同时呢，通过 AI 赋能，让普惠优质的托幼服务走进更多的家庭。
1: 我们来看一下托育的亲子活动。今年的春季学期呢，在北京已经开展了3.87万场的公益托育亲子活动，覆盖幼儿及家长84万余人次。秋季学期呢，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将继续面向周边社区0到3岁的婴幼儿家庭，每周开展一次公益亲子活动。
0: 另外呢，与此同时，北京还运用了我们刚刚提及到的 AI 赋能托幼服务升级，打造了一个叫做京小宝的托幼服务智能体。那么咱们家长呢，只需要去登录相关的平台，就能够查询到咱家门口的托班和学位，以及预约亲子的活动，获取育儿的知识等等。可以说，从一场场亲子活动，然后再到指尖上的育儿咨询，普惠优质的托幼服务正在走进咱们更多的家庭当中。
1: 随着开学季的到来，全市住房需求呢相对集中，而且呢租房相对火热。为了及时消除房屋租赁领域的风险隐患，最近几天呢，北京警方紧扣开学季的治安特点，持续加大对出租房屋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治力度。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海淀花园路地区的学校呢相对集中。开学前呢，海淀公安分局花园路派出所萧下园社区民警在辖区进行走访，重点排查违规的日租房、短租公寓。根据群众近日举报的，有的小区呢疑似存在无证经营旅馆的情况，民警入户核实之后发现呢，房屋的出租人张某是按天结算房费的，且没有按规定登记租住人的信息。对此呢，海淀警方依法对出租人张某作出行政罚款处罚，并取缔违规经营场所。同时呢，因为提供了有效线索，及时消除治安隐患，海淀警方呢向举报人发放了现金奖励。
0: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昌平。昌平公安局沙河派出所的社区民警呢接到了群众的反映，说啊辖区一个房屋啊经常变换这个居住人员。那么民警上门核查呢，就发现这个房屋呢其实它是一个出租的房屋。因为居住人员的一个变动频繁，房东也没有及时的去更新入住人员的信息。那么民警现场呢也是对这个房东开展了一个普法教育，依法做出了行政的处罚，同时呢指导房东通过手机线上去补录租客信息，并提示后续啊一定要做好出租房屋和居住人员信息申报登记工作，做到人来即登，人走即消。那么另外呢还会向举报人去发放现金奖励。
1: 哎，是的，所以要提醒大家啊，对于房屋的出租人来说呢，咱们一定要在订合同之日起3个工作日之内，按照规定把租住人的信息给登记好了。人员变动呢，咱们也得及时更新，定期的看一看自己出租的这个房子的使用情况，也不能够擅自改变房屋用途。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发现了违法违规出租房屋的情形，我们可以向属地派出所或者社区民警进行反映，公安机关将对举报人的信息予以保密，对查证属实的有效线索提供者进行现金奖励。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关于暴走团的信息。8月2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

0: 其中特别对暴走团进行了规范，未经许可不得占用道路、从事体育健身等非交通活动，有关单位加强日常巡查和劝阻。
1: 这暴走团的关注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是通过徒步或快走的形式开展户外活动的一种团体。
0: 对，
1: 那我们刚才其实能看到唐雪刚才说到一个关键词很重要，不得占道路进行体育健身等非交通活动。道路呢，咱们肯定是专用的道路，专门的用途来用的。如果您想健身想要徒步，咱们就去什么现在很多的休闲绿道啊，
0: 对
1: 对吧，公园里边啊，咱们应该要去专门的场所去健身、去徒步、去运动。对我们的安全来说呢也更有保障。您说在道路上啊，一大群人在那疯狂的暴走啊，来达到一个体育健身休闲的等等一系列的目的，确实妨碍了其他人的通行，而且对于自身的安全来说也是提高了安全风险。
0: 另外你像这个道路交通嘛，它肯定会有一些车通行啊，包括汽车尾气啊什么之类的，其实
1: 对
0: 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并不是一件好事儿啊。那说到这些事儿呢，其实暴走团上街之后也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这种社会的治理矛盾。我们来看几个案例啊，在2023年的时候发生在广西的一个暴走团，多个暴走团参与者呢无视交通规则，抢占非机动车道，导致正常行驶的车辆没有办法按照规定车道通行。那么2025年的时候呢，辽宁朝阳的一个暴走团阻挡两辆消防车和一辆救护车的通行，那么双方也是坚持了一两分钟，最后救护车靠边让出道路，老年暴走团才列队出发。
1: 其实我们说到暴走团啊，不光是在道路上，其实它暴露出了一个风险隐患的点，就是暴走团中的个体在群体效应之下呢容易跟随，就是对于道路上的交通安全风险呢它很难有效的识别和避免。
0: 对，
1: 那可能在这个团体当中会有一些人觉得啊，在道路上这样暴走是不是不太好，影响别人啊，但是觉得哎，大家都这样，哎，就跟着一块儿走了，容易盲从。
0: 对，
1: 就容易引发行人个体和其他交通出行方式的各种各样的冲突。你比如说队伍间，大家人和人之间的间距特别大，横向人群多，你行走秩序混乱，往往呢会占用多条机动车道，影响道路交通的正常通行。还有的暴走团呢，可能为了大家时间更集中一点，那常常在晚上暴走。你说在晚上，本来如果咱们再来个近视眼远视眼的话，晚上视线会很不好的，而且车辆行驶速度快，车辆驾驶人一旦出现了安全视距不足，来不及避让，或者呢在一个弯道你突然出现了一大批人，对于司机来说他确实来不及避让，那就会引发冲撞行走人群的事故。
0: 对，另外在节目当中也提醒大家，你就除了暴走团这个事情之外啊，咱们个人如果在夜间晚上，像现在这两天天气也挺凉快的，比如晚上我想遛个弯儿，咱出门啊想要遛弯去走的时候，咱这个一定不要觉得哎呀挨这个绿化带旁边人行道走会不会有蚊虫叮咬啊，走着走着可能就走到了非机动车道上，当然这个也是极其不安全的。还有就是夜间如果要出去遛弯，傍晚出去遛弯，一定要记得咱们的衣服颜色选择也很重要。
1: 是的，另外呢也要提醒各类的交通驾驶者啊，咱们在晚上出行啊或者白天的时候一定要精神高度注意，不管咱们是骑自行车、骑电动车还是说开车，都应当小心上路。
0: 另外呢对于暴走团上街啊，也有相关的法条规定，行人列队在道路上通行，每行列不得超过两人，但在已经实行的交通管制的路段是不受限制的。那么按照这个规定呢，队列行走横排超过两人需要得到批准的，否则是属于非法上路，如果出现意外的话需要行人承担主要责任，这个法律知识咱得知道。
1: 对的，另外呢咱们也来看一下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噪声扰民设置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可以依据刑法追究刑事责任。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3: 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3: 我晚点回，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您好，请
3: 稍等。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

0: 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1: 这花瓶真好看，
2: 真好看，
3: 哇，真好看。
0: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1: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0: 一次事故。
4: 哎呦，这谁呀？
1: 哎呀，出血了！
0: 一场灾难。
1: 怎么了？
0: 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情动我心。
6: 帮助让人温暖，
7: 让人温暖。
6: 帮助让爱延续，
7: 让爱延续。
6: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
7: 内心
6: 更温暖，
7: 更温暖。
8: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最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回中心集中公示了一批汽车召回的备案计划，像特斯拉、小米汽车、小鹏、领跑、极客、东风、奇瑞、北汽蓝谷、中国一汽共9家车企同步公告，因为车内的应急机械拉手辨识度不足这一个共性问题，合计召回车辆超过427万辆，创下国内汽车行业单一缺陷触发的最大规模的召回记录。从数量上来看呢，这次发起召回的9家车企当中，特斯拉召回车辆的数量是最多的，超过290万辆，占这次召回总数的近70%。其中召回国产 Model Y 的电动汽车超过190辆。有的车主呢说已经收到了召回通知了，而且呢咨询过客服，说这次召回呢需要贴一个警示贴纸，预计呢9月底开始发放，下次到店保养的时候补贴就可以了，后续呢还会进行系统的 OTA 升级。
9: 其实这场涉及到数百万车主、覆盖多个主流品牌的行业事件呢，解决方案其实并不复杂。绝大多数涉事车辆呢，仅需要就是在车内这个应急机械拉手的位置去贴一张警示贴纸，然后叠加一次远程的 OTA 的一个升级。那么新增的这种碰撞事故之后，车窗自动下降策略就可以完成一种叫做隐患的一个整改。那么对此呢，有的网友就不太明白了哈。说贴个贴纸，你这算什么召回呀？其实这场单一缺陷最大规模的召回，难道真的只是贴一张小贴纸这么简单的事儿吗？并不是。
8: 是的，其实我今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还问了一下我身边有相关召回车辆的车主啊。他说出了这个事情之前，他完全没有理解到就是这个应急的什么机械开门的按钮，
9: 机械拉手
8: 原来不知道。但这次是这个召回新闻出来之后呢，他了解了一下，发现哎呦，这机械拉手在关键的时候真能救命。
9: 对，因为现在这个电车有很多都是那种叫做智能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你钥匙也不用，就是无感应的那种，然后车门也是直接感应就能打开了。但是万一断电了怎么办？我有一次在家里，就我们家还不是电车呢，油车，但是现在也是一些就是不用钥匙去启动车，然后也不用你去，就是直接感应式的。临近车门的时候，哎，我一拽车门就能上车了，然后我要开车的时候直接按一个按钮就可以了，下车的时候也是，哎，我摁一下碰一下车的把手，它就可以自动就是车后视镜折叠，然后就锁车了。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方式都是那种接触式的，感觉科技感很十足。但是有一天我的这个钥匙没电了，我就完全开不了这个车了，我是车门也打不开了，然后电瓶没电了，好像是，就是怎么着我都不成了，换了车钥匙啊什么各方面都不管用。后来才知道打了4S店的电话，然后那个专门的维修人员跟我说了，说在那个钥匙上有一个什么什么机械锁，然后你可以在门把手那儿抠开。

0: 个什么地方，然后可以打开车，就真不知道还有这么个功能。那里边钥匙里边还有一把锁。
1: 对，
0: 我以前真的没注意过。
1: 现在车辆的电子化程度越来越高啊，大家确实会有这方面的担忧。没电了之后，这个整个车呢就像一个铁笼子一样的把我困在里边，
0: 大铁块。
1: 对，你还好你是在外边。
0: 对
1: 啊，你如果在里边你更着急，
0: 那太尴尬了。
1: 对，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些应急情况，它可能是百万分或者是亿万分之一，但如果出现了或者出现了在自己身上的话，我们应该要有一些应对措施。
0: 对，
1: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哎，这个应急拉手，机械的应急拉手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啊，大家呢就好像是掌握了一项新的技能一样。
0: 对，其实这个本次召回的核心隐患并非说是咱们说这个车辆机械拉手它本身说这个东西它不好使了，不好用了，所有的涉事车型呢均完整的保留了断电可以用机械开门的这个结构，只是就是有些车企啊在做这个内饰装饰的时候呢，他把这个应急拉手的选用与这个内饰有点就是相同的这个颜色系配在一块儿，融入到这个座舱里边了，你就是你在日常这个视觉上你根本就看不出来那有个这样的东西的存在。
1: 对，就不突出。
0: 对，然后也有很多这种新能源的车主就说了，说哎，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哦，机械拉手是在这个地方。有的人压根儿就表示了不知道车里边还有一套什么脱离电控系统的一个应急开门装置。你看，
1: 对，
0: 大家都不知道。
1: 对，所以呢这客观上来说呢，完成了一场覆盖几百万车主的大规模安全普及教育，希望大家呢在买车买电子产品的时候呢也应当更懂和自己生活紧密相处的好朋友。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钢园上演的裸眼 3D 灯光秀。那随着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临近，首钢园的筹备工作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阶段，石景山区两园一合的景观照明提升工程呢也在日前完工。同时呢作为服贸会的配套活动的裸眼 3D 灯光秀在9月5号的时候已经正式上演了。灯光秀呢以这种冷却塔为载体，同步联动了周边的照明设施，会给大家带来一种沉浸式的视觉体验，让工业遗产焕发全新夜间活力。另外呢根据了解，此次的灯光秀呢从9月5号开始将会持续到9月13号，计划呢是连演23场，9月5号到8号期间呢每晚是2场，时间是19:30到20:30。那么9月9号服贸会开幕之后将会新增至每晚3场，开始的时间分别是19:30、20:30和21:30。那么咱们市民游客呢可以前往朝阳水岸等这些区域免费观看，在光影当中去感受现代艺术和工业遗存交织的魅力。
1: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公告，会分阶段的临时闭馆。咱们来看一下临时闭馆的时间，这是主要是因为动物博物馆的馆内设施改造施工的需要啊。临时闭馆时间呢是9月14号周一到9月21号的周一，闭馆8天；10月12号周一到10月19号的周一，闭馆8天。10月20号到10月30号期间呢是正常对外开放的，但是呢场馆里边的电梯是处于调试验收状态的，没法使用。也请大家呢在这个时间段10月20号到10月30号根据现场的指引走楼梯通行，行动不便的朋友呢也建议大家避开我们刚才说到的时间段，选择其他日期进行参观。每周一呢是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常规闭馆日，法定节假日除外，由此给大家带来了不便的深表歉意。如果有特殊情况，也请大家关注一下公众号的最新通知。如果有疑问呢，咱们也可以拨打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咨询电话0106480-6899。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新型的叫做换汇的一个骗局啊。比如说突然间有一天您可能会遇到这样一条资讯，说你好，我是香港人，想来内地做投资，那我有一笔美元啊想要换成人民币，听说你要购汇，那要不然咱们互换呗，汇率比银行优惠2个点。哎，你要是怕我不靠谱的话，你放心哈，我先给你转个美元，等你确认资金到账之后再给我人民币。哎，你看着感觉好像还行啊，他先给我钱了， 你即使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你明明亲眼看到账户显示的是汇款资金已经入账，但是这其中还是会有猫腻儿，还是容易被骗的。那么近期呢，就利用这种支票转账规则漏洞的新型换汇诈骗案件频发，有人甚至被骗了数十万之后，才发现账户里的到账余额竟然是假的。
1: 对，其实从第一步来看呢，它就非常不靠谱啊。这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加的呢？对吧？如果是朋友，说明之前有认识有联系，哎，这么去换一换，我觉得小额资金倒也能接受。如果是大额的话，通过银行其实相对来说更方便一点，
0: 安全。
1: 对，朋友之间呢还是存在很多的一些这个模糊地带的啊。咱们就来看一下，像这样的一些骗局，他们的套路分为哪些？第一步呢，他们会潜伏在各种社交平台上面，伪装成热心朋友或专业中介，以帮亲友代转、提供优惠汇率这些话术，寻找有购汇需求的受害者，甚至呢，通过接触银行的员工啊、房产中介来精准的寻找目标。
0: 第二步啊，就是虚假到账通知，制造幻觉，这一步是最关键的啊。骗子他会使用香港等地这些银行支票去进行转账，那咱这个受害者的手机很快你就会收到银行的资金已到账的通知，那么账户余额呢也会显示相对应的金额。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他用的是啥啊？银行的支票进行转账的，那这个状态它仅仅是一个挂账的状态，资金并没有说真正的入账到咱们可以去执行支配的，它就像啥呢，说白了就是一张欠条给你挂在你的账户上了而已。
1: 所以呢，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人对于支票啊这样的一些转账的方式是不太清楚的。我们一看到哎到账通知，哎显示余额，哎就觉得哎已经转过来的，但其实并不是啊。接着往下看，来看一下他们呢还会利用香港支票通常只有24小时的核账期汇款可撤回的规则，骗子会以各种各样的紧急理由催促我们，就是想着我们赶紧24小时内把钱给转过去，因为他们在24小时之内还可以把钱给撤回。
0: 是的。
1: 然后哎他们就可以在24小时之内，如果让我们完成了转账的话，那他们的诈骗也就完成了闭环。
0: 那第四步就是空头支票跳票，骗子是连这时候就算票子不主动撤回，也可能会因为比如说他的这个支票账户没有钱，或者信息填写错误等这些原因，导致资金没有办法兑现，就是咱刚刚说的这个跳票啊。等你过了这个核账期想要用钱，哎呦你才发现，妈呀我这账户里余额怎么突然间清零了。你这时候再去联系骗子微信电话，你早都被人拉黑了，人家早都失联了，对不对？
1: 到这个时候呢才是真正的一脸懵啊，明明看到了钱到了，银行这个短信也来了，最后怎么突然没了呢？
0: 这钱到底去哪儿了？
1: 是的，其实呢骗子套路再新，和我们生活可能了解到知识再远，他都是利用信息差和人的贪念实施诈骗的。所以咱们收到了资金到账呢，别着急相信对方，比如说先试着转一笔小资金，转个100元给亲友，或者到 ATM 机去取现，您看这笔钱能不能给它变成现金，能不能转得出来，如果都能操作的话才是真正的到账。如果提示呢哎转不出来，资金不足，资金未入账，那我们就要警惕，这就是挂账陷阱。
0: 对，另外要提醒大家，个人的换汇呢应该去选择银行等这些正规的金融机构，切勿轻信优惠汇率内部渠道，凡涉及向陌生账户转账、现金邮寄、屏幕共享等操作呢，可能都是诈骗。另外还有就是私下换汇本身它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您还可能会涉嫌非法买卖外汇、协助洗钱，切记啊，咱不贪低汇率差价，不帮陌生人代转，也不要去相信任何私下的换汇渠道。如果不慎被骗的话，三种措施啊，就是保留所有聊天记录、转账记录，联系银行，紧急冻结账户，迅速拨打110报警。
2: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3: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2: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3: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2: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3: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 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2: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4: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5: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6: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5: 好了，
6: 快递外卖
5: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2: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5: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7: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
5: 哦，
7: 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
5: 哦，
2: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5: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8: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筐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4: 顺水说交通，
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10: 帮助让人温暖，
11: 让人温暖，
10: 帮助让爱延续，
11: 让爱延续，
10: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1: 内心
10: 更温暖，
11: 更温暖。
1: 来关注一下近期的新闻，甘肃武威和 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两起车撞羊的事件呢接连发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其实大家关注的点呢，不是在车把羊给撞了，而是车把羊给撞了之后赔了钱，但是这个羊呢没有带走。
0: 嗯，
1: 其实在我们过往的生活经验当中能看得到啊，在社交平台上刷啊，自驾去川西，自驾去青海，自驾去这个西藏啊，就这些地方，哎，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把人家的这个牛撞了，把羊撞了啊，直接塞到后备箱，钱也赔了，塞后备箱就带回家了，带走了。那我们都能看到有一些后备箱呢，确实这个羊啊牛啊都塞不进去啊，掉了半只腿出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那我都赔钱了，那羊应该带走啊，为什么他没带走呢？
0: 就有点类似于像是我刚刚看到我们这边平台有人在说，有点类似于像什么呢？我把它买下来，这事儿不就平了吗？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对，赔偿损失，也就是把这个羊的市场价按市场价呢给他把钱赔了，然后呢羊归我。
0: 那真的能这样吗？我们来看一下吧。
1: 我们来看一下案发经过吧。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车辆呢在行驶途中撞上了横穿道路的羊群，造成多只绵羊死亡。根据在场网友说呢，共18只绵羊死亡。司机就说，哎呦，当时没刹住车。但其实你说司机也是，你这个羊明晃晃的大白羊横穿马路，按理来说呢咱们得多关注一下路况，而不要被窗外的这个美景给吸引了。
0: 对，像甘肃那件事儿也是啊，那个韩先生嘛，在驾车途中一时分神，就那么一小一个闪念之间，就撞上了路面的羊群，造成53只羊死亡。经过交警判定呢，承担事故全部责任。那他也是跟羊的主人协商了，双方协商之后按每只羊1600去赔付，赔了8.48万元，将近8.5万了快。
1: 对。
0: 然后死伤的羊啊，归羊主人所有，后续走的是这个保险理赔。
1: 其实说到这个开车途中一时分神啊，这个一定得不要存在。我有一次大学时期和朋友呢租了辆车，然后也是去自驾，就在高速路上，哎，他们说，哎呀，那好漂亮啊，我就觉得嘻嘻哈哈，我也看了一眼，但就那么一眼，后方司机按喇叭提醒我，险些撞上护栏，非常危险。所以有时候我真的特别理解那句话，人教人不会，事儿教人一次就会了。就那次之后，我开车特别是在高速路上啊，这一下都不敢分神，就盯着前边，
0: 因为车速很快。
1: 然后在车上聊天啊，我也基本不参与，就盯着我的导航，就盯着前方路况。
0: 我是一个隔绝在外的人。
1: 对，我是一个游离在外的人，我一定要把我的车开好，
0: 对，
1: 方向盘在手，我的眼睛就在路前方，千万不要，哎，觉得哎呀漂亮啊，看一眼，就那一秒钟，你想想，如果时速100，这走出去得有多少米？
0: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在开车过程当中，尤其是当下这个季节，有可能会过敏打喷嚏。你开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打喷嚏的那一瞬间？
1: 没有。
0: 我现在就在控制自己，就是我要打喷嚏之前，我一定要先把方向盘就握正，然后保持上半身，就是两个胳膊是发力状态，扶住方向盘。因为有时候你真的可能会因为打喷嚏这一个动作，哎，就带了一下方向盘。
1: 你的喷嚏是有多雷霆？
0: 真的就是你这样打喷嚏，阿丘一下，你手可能就会整个上半身会带动着你的胳膊去，
1: 对，
0: 这样。
1: 可能每个人喷嚏都不一样吧。
0: 就是我每次在打喷嚏的时候，我都要握紧，就固定好。有人说打喷嚏不至于，但是会带一下方向盘，就不小心，就身体的一个驱动。
1: 其实有时候打的小喷嚏还好，就怕你打的那种雷霆大喷嚏，哎呦一下，
0: 震慑力很响，响彻天际。
1: 对，真的有些人
0: 开车都不容的
1: 打喷嚏，特别是我家里面有人有鼻炎，而且是那种严重鼻炎，打起喷嚏不止一个，它连串的喷嚏，而且呢特别痛苦，那喷嚏打出来。就不是说我们进行哎咻这一下啊，所以呢确实对于驾驶安全来说会有一定的影响。
0: 对，
1: 那我们再回归到事情本身，这两起案例呢多半都是因为司机分神没注意前方路况。确实呢，这个西藏啊青海啊这个风景确实美，
0: 太好看了。
1: 对，
0: 风吹草地见牛羊，蓝蓝的天，白白的云，绿绿的草地，一望无际。
1: 这风景再好，咱们也得专注于开车。如果您觉得想欣赏一下风景，朋友之间相互换一下，每2小时换个人
0: 啊，
1: 这样的话更安全嘛。
0: 对对对。然后你看这边我们有一位新疆朋友说了，他说新疆有些地方啊有牧道，牛羊鹿犬比车高。
1: 哦，
0: 是
1: 的。
0: 所以咱们你看都得了解一下，在开车尤其是自驾的时候去那些地方，提前了解知道一下还要好一些。
1: 哎，是的。那如果这两起案例发生了之后，那为什么大家会有这个疑问呢？就觉得啊，我把钱赔了，羊还不能带走呢。咱来看一下啊，其实这里面有两层的法律关系要扯清楚。第一层呢是所有权，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所以这羊呢始终都是羊主人的合法财产。车主人赔钱这个行为本身不会让羊的所有权发生转移。
0: 第二层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赔偿的性质。那么根据相关的法律明确，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应按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是其他合理的方式去进行计算。那这笔钱赔的是羊主人遭受的经济损失，它是一种叫做填补损失，而不是说你花钱把羊给买下来。
1: 对，
0: 就是至于死伤的这个羊最终归谁，那么法律允许双方你可以协商去约定。那你像在甘肃的这个事件当中呢，双方协定的这个确定死亡的羊是归羊主人所有，那么这是双方两个人就协商之后的一个结果，完全是合法的。但是呢，法律也明确规定了交通事故撞击压死的这些什么畜禽之类的，它属于必须无害化处理的范畴，你既不能上市去售卖，也不能够私自的屠宰使用。
1: 哎，是的，所以呢，关于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确了，并不是说咱们撞了之后，哎，这个钱也赔了，羊就可以自己带走，牛就可以自己带走了，一定要双方协商约定好了之后该怎么去处理。而且呢，这种填补损失呢，其实说简单点也能明白。比如说咱们看到一群羊啊，觉得啊我要把这只羊买下来，羊主人说我不答应，那我开车把它撞了之后，哎，我就可以
0: 劣质行为了，
1: 按照这个价格给他拿走吗？他肯定不行。
0: 对，
1: 因为他得获得羊主人的同意。咱们赔了钱也是一样的，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您赔了钱也得获得羊主人的同意才能确定，哎，这羊是不是归属于自己，并不是说我出一个等价的钱就可以把羊给带走了，
0: 这个就是不合法的啊。另外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只是一个比喻啊，大家千万不要这么去做。
1: 接下来咱们来关注另外一个案例，案例呢和工伤是有关系的啊。以往呢我们说到工伤就是发生了交通事故，
0: 对，
1: 我们骑着小电驴，哎，跟汽车发生了剐蹭，受伤了，骨折了。还有一些情况呢是回家路上我骑着车被流浪狗给撞了，结果导致我骨折了。那这样的情况能不能报工伤呢？
0: 咱来看看吧。有一对夫妻加班结束之后，晚上9点正骑着电动车在回家的路上，突然间就窜出了一条流浪狗，就是猝不及防就撞上了车，重重摔倒在地，不凑巧俩人都骨折了。
1: 哎，是的，黄先生就是这个案发的事主。
0: 对，
1: 他呢在事故发生之后报警了，由于狗呢找不到主人，所以呢交警部门呢没法出具事故认定书，只能出具事故情况证明。这个情况证明说了，到了相关路段被无主人的狗碰倒，导致了电动车跌倒，当事人呢无责任。公司了解情况之后呢，就向当地的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为了把事实核查透彻，人社局专门发函向交警核实了三个关键的问题。
0: 我们来看看是哪三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驾驶电动自行车在事发路段时有无明显驾驶不规范的行为？第二个问题是，无主人的狗是否突然主动向电动自行车冲撞？第三个问题是，该宗行驶中的电动自行车与无主人的狗发生碰撞的事故是否是属于交通事故？
1: 是的，来看一下交警大队的回函。第一呢，驾驶电动自行车没有不规范的行为。第二，无主人的狗当时是突然钻出来发生碰撞的。第三，属于交通事故。
0: 那么随后呢，当地人社局也是做出了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两人受到的事故呢伤害它是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另外其实在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他俩这个工作他是正常的工作日，从17:45加班到21:准时打卡下班，这个时间都是可以去证明他是在这个工作下班回家的途中，就是一个合理的时间范围内的。
1: 对，之前我们也说过啊，上下班路上呢如果发生意外情况都是属于工伤的。
0: 对对对。
1: 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公司哎看到了交警大队的回函之后突然反悔，表示不服，诉至法院。
0: 对，
1: 因为公司觉得啊，这狗呢又不是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即便你骑车和狗碰撞也不是交通事故。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交通事故呢一定要有两方及以上的当事人。你看这狗也不是驾驶员，也不是行人，也不是乘车人，他就不是人，也不是其他在道路上进行 参与交通的有关活动的人员，所以呢这狗啊不能认定为交通事故中的当事人，即使碰撞事实属实，这个案件也应当认定是动物致人损害赔偿纠纷，而不是工伤事件。
0: 对，一审法院就认为了，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该认定为工伤，其中就有一个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轨道交通、客轮，包括什么火车事故的这些伤害的。那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呢，也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意见，当中也有一个规定，说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认定，应当由机关出具法律文书或者是人民法院生效的仲裁为依据。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案件，在这个案件当中，人社局在调查工伤认定当中，他收集这些证据是足够可以证实的。
1: 对，
0: 员工在下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1: 是的，那交警大队呢也出具的情况证明，也是证明和相关的责任认定呢是可以采信的啊。
0: 对，
1: 所以呢一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那最后呢，咱来看一下撞狗到底算不算交通事故。
0: 嗯，从相关法律来看，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的事件，构成要件的是车辆、道路和意外或者是过错，法律也并没有设定说你撞的这个对象必须得是人或者必须得是车。
1: 嗯，
0: 对不对？
1: 对的。那公安部官方答复也确认，车辆和道路上动物相撞致损害呢属于交通事故，遇到无主动物呢，交警呢一般不出具责任认定书，只出具一个事故情况证明和交通事故证明。
0: 嗯，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都也说了，他俩一块儿下车，就是下班，然后电动自行车，这肯定就是一辆电动自行车，他俩一块儿坐的呀。
1: 对，
0: 那这电动自行车载人，这个他是属于交通违法了，为什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就没有认定说他应该承担事故责任呢？
1: 他其实是违法，但是呢和这个案件呢它是两码事儿啊。咱们一码归一码，因为广州当地规定电动自行车呢不允许搭载成年人，在案件当中呢交警所说的没有不规范的行为，指的是造成这次事故的驾驶行为，虽然他带着人是违法的，但是不是这一次摔倒受伤的诱因，和他带人是没有关系的，和事故呢没有因果关系，所以呢不会因此呢判定当事人承担事故责任，也不影响最终的工伤认定结果。
0: 嗯，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啊，电动自行车是不许搭载成年人的，还有就是呢我们在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戴好头盔。

0: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1: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2: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2: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4: 关注民生法治，
5: 关注百姓生活，
4: 检察官播报。顺义区人民检察院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检察官播报，每周一播出，敬请关注。
6: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人民检察院耿检察官带来的播报内容。
7: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欢迎听众朋友们关注新一期的检察官播报。今天的检察官播报，我们就跟您说这样一起案件，谎称有内部关系代办金牌法拍车，多人被骗。案情回顾，2024年7月至2025年4月，李某谎称自己的战友在北京市某区法院工作，能够帮忙代办法拍车，帮助被害人以此途径低价快速获得金牌小客车指标。被害人周某某希望通过李某帮自己及亲属竞拍6辆法拍车辆，李某承诺事情办不成就全额退款。周某某先后向李某支付了保证金、竞拍相关费用，共计人民币20.05万元。之后，周某某多次催促办理进度，李某一方面反复保证事情肯定靠谱，正在办理中，办不成就退款；另一方面，为进一步打消周某某的疑虑，李某还注册微信小号，伪造与法院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制造正在走司法处置流程的假象。凭借上述诈骗手段，李某除骗取周某某钱款之外，又骗取被害人王某2.35万元、曹某某4万元。上述钱款被李某挪作他用，并被用于金牌小客车司法竞拍相关事项。最终，法院以李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检察官提示，正规的法拍程序全程公开透明，法拍车信息也会通过正规的网络平台进行公示，切不可轻信他人所谓的内部关系、特殊渠道的说辞，一旦涉及提前转账、交付定金等情况，更要谨慎再三，避免上当受骗。
1: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8: 好，知道了。
1: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8: 好好，我知道了。
1: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8: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1: 可是，
8: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9: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8: 哎，接。
10: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8: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10: 也是你加班的第7天。
11: 饭菜都要凉了，
8: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11: 你到哪儿了？
8: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10: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8: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2: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8: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10: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12: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11: 老公，你到哪儿了？
13: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10: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14: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1: 可不嘛，排了1个多小时队呢。
14: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
15: 咋的？
14: 取菜用公筷。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1: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16: 老王，开饭了。
14: 来了来了，
1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14: 2、4、6，哎，正好6个人的。
1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14: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3: 增加一双公筷，
17: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17: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3: 帮助让人温暖，
18: 让人温暖，
3: 帮助让爱延续，
18: 让爱延续。
3: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8: 内心
3: 更温暖，
18: 更温暖。
19: 今天节目最后给大家分享这样一段话：不要着急，最好的总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
6: 所以呢，我们要做的就是怀揣希望去努力，静待美好的出现。
19: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6: 我是唐雪，
19: 咱们明天见吧。
6: 明天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梁田报道。一夜更宜居，服务再升级。在顺义区南法信镇，嗨酷产业园正成为海内外创新创业者的逐梦之地。近年来，南法信镇坚持筑巢与暖巢并重，推动园区配套从有向优跃升。嗨酷产业园周边3.11公里健身步道蜿蜒向前，2000平方米的多功能球场相继建成投用。这是南法信镇持续完善园区配套，打造高品质体育休闲园的生动缩影。基础设施强筋健骨，南法信镇持续加强嗨酷产业园周边绿化及环境优化，先后完成了6条街道、3个公园的提升改造，推窗见绿、出门进园、健身有地成为园区日常。7月17日，嗨酷产业园北侧占地面积8.23公顷的体育主题公园开园，这里设置了11人制足球场、5人制足球场、标准篮球场、极限运动场地等多种设施，满足各类人群的多元化运动需求，成为园区企业职工及周边居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细节之处彰显城市温度，为提升园区国际化形象，南法信镇在嗨酷产业园及南法信地铁站周边安装了8处双语指引标牌。南法信镇还积极与区交通局、地铁运营部门沟通协调，在南法信地铁站内部导引图上标注嗨酷产业园标识，方便海内外人才顺畅抵达园区。如果说完善的硬件是硬支撑，那么贴心的服务则是软纽带。在国际交流层面，一场场双向奔赴的对话持续上演。南法信镇积极搭建开放平台，协助海高协会举办啤酒节嗨酷产业园专场，让多家国际机构代表与历届获奖项目团队在轻松氛围中沟通交流。联合区人才局组织海外高校留学生走进顺义，让国际青年近距离感受这片土地的创新脉搏。这些活动搭建起信息互通、资源对接的桥梁，埋下合作共赢的种子，让国际版与产业会再次深度交融。以赛为媒，以赛聚财，南法信镇还通过举办一系列特色体育赛事拉近企业之间的距离。连续举办多届嗨酷杯球类比赛已成为园区的品牌活动，赛场上选手们挥汗如雨，全力拼搏，赛场下大家交流心得，洽谈合作。一场比赛既是竞技的较量，也成了企业间增进了解、建立信任的契机。原本相邻不相识的团队，从赛场上的队友、对手变成工作中的合作伙伴，园区的人气更旺了，企业的联系更紧了，发展的合力也在这一场场比赛中不断凝聚。记者鲍雨涵报道。在一块 U 盘大小的芯片上，竟能长出一颗跳动的心脏，一个可模拟呼吸的肺，甚至是一个能产生神经信号活动的大脑，这不是科幻，而是落地中关村顺义园的硬核黑科技。今年8月，新生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顺义科创生产研发中心正式投用，让这一不可能成为现实。项目源自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健康全国重点实验室成果转化，聚焦器官芯片前沿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这一项目的落地，标志着中关村顺义园在承接高端科创资源、推动临床科研产业化上取得新突破，为区域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走进新生创新崭新的研发中心，科研人员正全神贯注地观测显微镜下的芯片。方寸大小的芯片却是能够模拟人体机能的科技舞台。新生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商务官崔静介绍，器官芯片通俗地说就是搭载人体器官组织的芯片，我们将人体不同器官的细胞以及组织接种到芯片上，通过专业设备为芯片构建动态微环境，最大程度还原人体真实生理状态。也就是说，一枚芯片就是一位患者的专属分身。有了这个分身芯片，新药研发的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 过去一款新药从实验室到临床应用往往需要十年之久，耗资数亿元，且传统动物实验常常失灵。崔静说，如今依托器官芯片提前开展人体模拟试药，可精准预判药效和毒性，为国内药物研发节省大量时间、资金与人力物力成本，大幅提升新药研发成功率，让优质新药更快惠及大众。目前新生创新已完成了肝肺心肠肾脑六大器官芯片模型，搭建起药物毒性评价、药效评价、疾病模型、个性化精准医疗四大应用场景，产品与服务广泛适配高校实验室、三甲医院、创新药企等主体，为相关疾病精准诊疗与创新药物研发提供技术工具。对于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硬核科技项目而言，从纸面到地面之间的最后一公里是考验区域营商环境的关键。崔静表示，我们考察过

0: 这样说，早上玉龙寺区北门附近不堵了，京汉菜方便还放心。变化始于今年七月，街道启动聚焦游商栈道交通秩序与辖区环境的专项整治行动，对辖区内重点点位的近百户游商实施精细化分类规范管理。此前玉龙寺区北门、京汉餐饮街、玉龙古玩市场等区域游商聚集，面对由此引发的交通拥堵、环境卫生变差、噪音扰民等问题，光明街道摸索出一套疏堵结合、刚柔并济的办法，一边严格管，一边想办法帮。清晨六点，在玉龙古玩市场等区域，由执法队员、街区工作人员组成的巡查队已开始工作。他们每日60至90在辖区游商聚集的重点点位进行疏导，并对幸福东区、玉龙五区、南门等6个易外泄区域展开巡查。依托常态化巡查，队伍建立了游商动态管理台账，重点区分自产自销农户和专职栈道摊贩两类群体，以此作为后续精准施策的依据。目前已建档游商98户，其中自产自销农户77户。疏的关键是给这些自产自销农户找出路，针对他们缺乏固定经营场地的困难，街道联合相关部门对接正规经营场所，梳理出30个闲置摊位，协助他们办理入场手续。如今已经有25户农户从路边摊变成了正规经营者。在玉龙古玩市场内，记者见到了菜农郝秀琴，他说，我们家种菜，吃不完就拿出来卖，以前在马路边卖菜，看见巡查人员就紧张，后来街道主动找到我，帮我联系了市场的摊位，现在生意比以前好，最主要的是心里踏实。除实体摊位，街道依托社区网格化体系，将筛选出的优质诚信菜农纳入居民微信群，定期推送蔬果价格，居民可线上预约选购，线下前往固定点位自提，也可享受送货上门服务。目前已有12户农户进入社区居民微信群。整治有了成效，该如何巩固？街道深化居民公约、楼门公约、商规店约，明确门前三包、禁止栈道经营等规范。依托光明一家志愿服务联盟及18支志愿服务队，动员志愿者在非高峰时段巡查重点点位，发现问题及时劝导上报。同时，街道社区的议事协商平台定期组织居民商户代表会商，吸纳各方诉求，动态优化举措。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

0: 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进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心动。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云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3: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3: 增加一双公筷，
4: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4: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款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0: 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登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3: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4: 妈妈，
3: 我真的好累啊，
4: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4: 耶！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6: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7: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6: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0: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8: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夏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

0: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

0: 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

0: 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学士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2: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3: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2: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4: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5: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6: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码，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2: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7: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以前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2: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8: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9: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1: 这个是啥？为你的8+1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8+1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0: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8+1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12: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0: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

0: 功效背书。
1: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0: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3: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2: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3: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3: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1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7: 我们知道，就在1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

0: 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1: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3: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2: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3: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

0: 庄工事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新修订的5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2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赓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 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新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常介绍，关峰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7: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8: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这一单皮箩是一副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6: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10: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火级。
6: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1: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6: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2: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3: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2: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4: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2: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5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5: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又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2: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 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6: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到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一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2: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0: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1: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0: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1: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2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17: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0: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18: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0: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1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宁环说，
18: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0: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17: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18: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1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0: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1: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0: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
19: 本周二， 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浮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20: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100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19: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实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21: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19: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0: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
2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3: 壮美
1: 九
23: 空
1: 间，九文
23: 冲和之道，
1: 九
23: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1: 设
23: 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点被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年服贸会圆满闭幕，5天达成各类成果1200多项，

0: 北京新测绘条例明年施行，首次规范众源更新测绘数据安全。
1: 北京经开区在全市率先落地磁源算力带，首批授信近20亿元。
0: 承包经营食堂转为新型自营食堂，中小学生尽享好时光。
1: 大型机场投运7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多项服务全面换新。
0: 恐龙也会得骨髓炎，高校团队首次发现这一罕见病理证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走进福茂会。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落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卢慧玲介绍，会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再现超高人气。截至昨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目前已有232家企业提前预定明年专题展位。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展览方面，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首设中国服务案例展，超碳一号、朱雀三号等140项案例，充分展示中国服务品牌风采。成果发布方面，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全球独家首发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报告，境内外引用信息5940条，交易洽商成果50丰硕，共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吸引约11.6万专业观众注册参会，同比提升3.7%。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多项成果。配套活动方面，组织81项配套活动，数量比上届增加80%。10个省区市分别举办文旅展演、美食品鉴等活动，以吃购玩赏方式展示非遗技艺与当地文化民俗。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近日在北京首钢园举办，出海成为贯穿本届展会的核心关键词。记者探访了解了3家北京市属国企展台，记录首都国企从产品贸易走向服务出海的具体实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3: 北控集团今年首次以集团整体亮相服贸会，并专设出海服务展台。在这里，北控水务工作人员任娜向记者介绍，从2009年拓展海外业务，北控水务已经布局新加坡、澳大利亚、葡萄牙等国家或地区的30多座城市。出海方式经历了从资本并购到技术输出的演进。新加坡樟宜第二新生水厂是这些项目中的标杆。2016年投产后，日产新生水22.8万吨，出水水质达到现行较高标准。
4: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曾经到我们的樟宜这个水厂亲自试过它的出水饮用水。这个水厂因为在当地还是特别有影响力的，无论是规模呀、体量还是先进化程度上面。
3: 技术输出的同时，北控水务还在探索新的建厂模式。北京稻香湖再生水厂是全地下再生水厂，用地下建厂、地上造滤的方式化解污水处理设施的邻避效应。任娜表示，这一模式契合国外对环境和居民感受的更高要求，有利于进一步出海。
4: 它确实是能节约建设用地，国外的不太愿意扩建它的这种污水处理设施。另外一方面呢，它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呢，还有对居民的一些感受啊，它都比较有影响嘛，所以我们就尽量的把这个污水处理设施给它建到地下去，让这个地上变成一个花园，国外十分欢迎我们这种模式。
3: 金鱼集团旗下金鱼冀东水泥被誉为中国水泥工业的摇篮。金鱼冀东水泥市场营销管理中心刘瑜介绍，他们的出海版图以南非曼巴工厂为支点。这家位于南非北部的水泥工厂年产能达到100万吨，目前满产满销，第二条产线的建设

0: 也被提上日程。
1: 我们在当地呢是解决了比如说南非的一些就业问题啊，也为当地的一些经济发展做出了我们这个应有的贡献，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质量、中国速度、中国能力这种表现，我觉得也是一种技术出海。
0: 在服贸会现场，刘瑜说，前来咨询的海外客商为数不少，
1: 有一些中南亚国家，还有我们的一些非洲兄弟们也在咨询一些水泥业务，他会带个翻译去聊一些，从我们的业务类型到我们的产品到对方的需求，完了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匹配，还是想把一些业务促成，或者是我们把一些战略合作能达成。
0: 北京一清控股旗下北冰洋的出海故事则围绕一张华人地图展开。北冰洋海外销售经理刘娟介绍，目前美洲和澳洲市场占北冰洋出口份额的八九成，而华人聚集的加拿大温哥华是最早的突破口。
2: 温哥华的华人、北方人也占据了不少的比例，北方人对北冰洋都是认识的，所以呢，就有华人专门回到北京来，要求把北冰洋带出海。美国地区，我们现在1000多家的这个华人商超都有北冰洋了。
0: 因此，北冰洋的出海方式有着清晰的品牌逻辑，先服务海外华人，再借由产品力向本地消费者延伸。明年，公司计划参加俄罗斯、东南亚和欧洲的展会，持续扩大海外品牌露出。
2: 因为我们是果汁型汽水，果汁比例是比较高的，再加上北冰洋自己的特点就是细竹沙口，它会得到国外的当地消费者的认可。包括刚才来了一位几内亚的朋友，我们让他试喝了之后，他非常非常喜欢，很主动的说他会把我们的产品介绍到他的家乡去。
0: 从北控水务的技术输出，到鲸鱼季冬的产能落地，再到北冰洋的品牌远征，三家企业的出海方式各不相同，但都指向同一个趋势。首都国企的国际化正在从单一的产品贸易向技术、标准、运营和本地化服务的系统性输出延伸。服贸会上的相遇只是开始，真正的出海还在展台之外继续。
3: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医管中心第八届科技创新大赛决赛昨天在2026服贸会上举办，聚焦医疗机器人、医疗 AI 两大赛道，集中展示本市智慧医疗创新成果。北京市卫健委介绍，截至今年6月，市属医院手术机器人保有量达54台，广泛应用于骨科、神经外科等领域，上半年服务约9000人次。本市还率先探索手术机器人租赁入院模式，截至8月，已有13台设备通过租赁投入临床，有效破解高端装备一次性采购的资金难题。赛场上，北京儿童医院带来0至6岁儿童眼健康分级诊疗 AI 决策平台，配套智能电子视力检测仪，手持3合1眼底相机等设备，今年将在6个区的妇幼保健机构落地。
4: 据北京日报报道，2026年服贸会教育服务专题举办期间，北京教育学院学前教育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与相关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启动京娃守护计划。市级托幼服务智能体遇见京小宝由北京市教委牵头打造，汇聚高校专业师资与育儿课程资源。此次计划将会引入京东健康的儿科医师资源、母婴供应链和专业科普体系，探索人工智能加婴幼儿健康加亲子服务加养育新消费的创新模式。计划还将面向平台注册建档的0到6岁儿童家庭发放10000份养育礼包。市教委表示，该项目为全国托幼场景公共平台共建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将推动科学化、普惠化托幼健康服务覆盖更多家庭。
3: 2026服贸会丰台展区亮点纷呈，人气十足。北京自然昆虫馆携百件珍稀昆虫标本惊艳亮相，沉浸式科普自然之美。本次展会，丰台同步发放了惠民消费券，联动全区商圈推出专属优惠，释放区域消费新活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5: 我们从馆里边呢带了20000只昆虫标本，里边的其中100只有代表性的小动物飞进了咱们服贸会。
6: 今年落地丰台南中轴文化科技园的北京自然昆虫馆第一次亮相服贸会，一面精致震撼的昆虫标本墙成为现场超高人气打卡点位，让观众近距离解锁大自然的神奇奥秘。北京自然昆虫馆馆长冯若晨告诉记者，
5: 更多的还是告诉大家，在这些亿万年的生活里，小动物是如何把自己活成丰富多彩的样子的。比如说像这个光明女神闪蝶啊，被誉为观赏度最高的蝴蝶之一了，秘鲁的国蝶。
6: 千姿百态的昆虫标本不仅极具观赏价值，更藏着精妙的自然生存智慧。展馆精选珍稀蝶类特色昆虫标本，生动演绎亿万年自然演化的奇妙规律，沉浸式科普自然知识。
5: 看这个猫头鹰环蝶，长了两个像猫头鹰的眼斑，咱们现在展示出来的就是它的腹面啊，然后把眼斑暴露在外，就是在模拟一种大型的动物的这种眼睛，大自然赐予的一个裸眼 3D。
6: 本届福贸会丰台区创新实现会展经济与票根经济深度融合，通过商圈折扣、消费抽奖等多元举措，打通展会与大众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丰台文旅活力、消费潜力与城市魅力。丰台区商务局副局长牛戈飞介绍说，
7: 持有啊福贸会期间的证件啊，可以到丰台各大重点商圈151家商户来实现折扣和优惠啊。同时，我们的这个精彩消费在丰台小程序上呢，也可以凭证件来参加抽奖，也真正的实现了这个会展经济跟票根经济的融合啊，把更多会展的这个流量转化成为消费的增量。
4: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日前由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实施。条例明确，本市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推动测绘地理信息成果开放共享，让成果更多服务百姓日常生活。条例提出，推进实空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建设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体系，鼓励利用测绘地理信息开发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其在位置服务、自动驾驶、智慧交通、具身智能等数字经济领域的应用。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表示，将建立自动驾驶地图等新型地图快速审核机制，实现在线智能审查。条例突出应用服务，要求加工编制多尺度、多类型公众版成果，并向社会提供。目前本市已建成天地图北京平台，登记用户累计达9万家，日均访问量约1.2亿次，位居全国同类平台首位。条例专门增设安全保障专章，并在全国首次对众源更新测绘作出规范，明确数据安全义务，保护个人信息不得危害国家安全。
3: 新闻广播消息，一起 Token 磁源带首批业务日前已经在北京经开区落地，授信总金额近20亿元，这也是全市范围内落地的首批算力磁源带，为科技型初创企业开辟了一条以算力数据赋能信贷审批的融资新路径。农业银行、中信银行等为多家 AI 企业提供近20亿元授信，突破传统抵押模式，以算力磁源消耗、服务合约价值为核心授信依据，结合技术实力综合研判。首批受益企业国企智控获得中信银行3000万元信用额度，化解研发资金难题。这一科技金融新路径精准支持人工智能产业链发展。
4: 据北京日报报道，本学期北京各区推动学校食堂由承包经营转为新型自营，人员配备、运行流程、餐品质量全都纳入学校统筹，学生们迎来越来越多的好时光。比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自助餐的热菜从4个增加到5个，南北风味窗口新添金陵鸭血粉丝汤、河南羊肉烩面等小吃，基本做到了几个月不重样。食堂意见部既是反馈通道，也是学生的许愿池，学校对油炸食品、甜品严格限量，让孩子们吃得开心也吃得健康。不少中小学在干部教师每日陪餐基础上，邀请家长走进食堂、走进后厨。通州区已经有49所中小学食堂转为新型自营。张家湾中学向家长介绍食材入库、餐具消毒、双人留样等全链条监管措施。
3: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大兴机场投运7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多项服务全面换新。从安检提速到智能客服，再到过夜中转体验升级，旅客出行的痛点正被逐一破解。安检方面，民航局推出易安检专用通道，配备手提行李 CT 机、毫米波门等设备，支持整包过检。 电脑、平板、雨伞都不用单独取出，平均每人次节省约3分钟。大兴机场智能客服近日面向所有旅客上线，试运行以来已服务旅客1.5万人次，

0: 进攻扣杀，防守截击，一气呵成，既紧张激烈，演示了全民健身内涵，展现首都群众体育爱好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北京市运动会是全市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运动会，社会组气排球比赛为爱好者搭建了高水平竞技交流平台，助力气排球运动推广，推动首都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据北京日报报道，恐龙也会像人类一样患上骨髓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邢立达课题组通过对一具恐龙骨架开展骨病理学研究，首次发现了这一罕见病理证据。这只恐龙生活在约7700万年前，体长约6米，因颈盾边缘长有三对弯曲角状物，酷似希腊神话中梅杜莎的蛇发，得名梅杜莎角龙。团队在其第七尾椎发现异常，高精度 CT 扫描显示，椎骨内部既有骨质增生硬化，也有虫食状破坏和空腔。最关键的证据是椎体右侧一条通向体外的窦道，这是诊断深部慢性骨髓炎的重要依据。科研人员推测，这只恐龙最初可能遭遇外伤导致骨折，细菌侵入后发展为慢性深部感染，但病变周围形成厚重骨包壳，说明它受伤后仍存活了相当长时间，反映出角龙类恐龙具有较强的免疫与修复能力。该成果为我国古生物病理学研究开辟了全新视角。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北京青少年人工智能应用实践活动昨天举行荣誉发布，活动参与规模再创新高，963项作品覆盖全市201所学校，辐射受益超过1.8万人。活动设置 AI 艺术创作、 AI 智能体应用、 AI 科学家、 AI 艺人公司四级进阶项目，贯通小学到大学全学段。
1: 京菜名片北京烤鸭美食推广季近日在王府井大街启动，将持续到12月。推广季联动全聚德、大董、便宜坊、四季民福等30多家餐饮品牌、600多家餐厅，通过线上线下联动，适时推出节气新品、优惠套餐等活动。同时还推出北京烤鸭地图护照打卡集章行动，消费者完成任意10家门店消费集章即可领取限定礼包。
0: 2026京西漂流节昨天在永定河启幕，这是继6月首场活动后全年第二场系列赛事。活动联动石景山、门头沟、丰台三区，依托门城湖、莲石湖、园博湖三湖水域，打造分段半赛、全域联动的亲水体育盛会。未来永定河22公里水域将常态化开展漂流、皮划艇、龙舟、帆船等赛事。
1: 2026年北京自行车联赛门头沟赛段近日在金顶妙峰山鸣枪开赛，600名骑行健儿集结京西，开启本年度联赛唯一爬坡赛段的对决。赛程约20公里，累计爬升868米，是北京骑行圈公认的公路车圣地与爬坡试金石。2026北京自行车联赛全年设通州、门头沟、大兴、朝阳4大赛段，现场同步打造骑行生活嘉年华。
0: 近日练秋综合征登上热搜，有人沉醉于秋日的宁静与收获，也有人因秋风落叶而情绪低落。专家表示，这并非医学诊断，而是对秋季情绪体验的形象表达。秋季日照缩短，影响血清素和褪黑素，对光照敏感者容易情绪波动，人格特质与心理资源也起到作用。专家提醒，正常情绪波动通常持续2周以内，如果情绪低落超过2周，应当及时就医。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1级优。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3.3摄氏度。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

0: 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2: 一墙之隔，多走一公里，河岸边这道围墙为何拆了又建？
3: 就这么近就可以步行去逛这个河边的景观了。就在上周吧，就突然开始要把这个口给封上。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十里铺东里小区14号楼位于二道沟和十里铺段南岸。今年5月，楼东侧一处围墙拆除，居民以为开通了河岸步道的出入口，终于能就近亲水散步。9月上旬，这处出入口却再次砌起了围墙。如果有了出入口，居民步行2分钟就能到二道沟和沿岸，封上后却要绕行1公里。新闻广播记者珍珍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3: 5月中旬吧，我开始建的出入口，5月份左右开通。它这一开通呢，就我们就认为，哦，是不是因为修这个二道沟和整体的工程，是不是为了便民，然后整体会开放呢？我们这边很多老人嘛，就这么近就可以步行去逛这个河边的景观了。就在上周吧，就突然开始要把这个口给封上。
4: 说话的是家住十里铺东里14号楼的居民杨先生。14号楼位于小区东北角，北侧100米处就是二道沟河。今年3月，八里庄街道宣布将二道沟河畔山桃花溪景观延伸至3.4公里，河沿线还要增设亲水平台。5月，楼东侧的原有建筑被拆除，露出了通往河岸的缺口。居民都以为这是要开通步行出入口，终于能就近去河边散步。可上周大家发现附近又砌起了一道新围墙。另一位居民王先生说，
5: 小饭桌吃饭都给拆了，而且停车的就有一个车棚子也拆了，这都特别方便，在这溜溜。那盖堵墙还3米高，挺高的墙。
4: 9月7号，记者来到十里铺东里小区实地走访，看到小区所属十里铺东里社区有3个出入口。14号楼位于社区东北角，与二道沟和十里铺段南岸仅一墙之隔。现场有工人正对这道10来米长东西向的新围墙进行施工。记者试着从14号楼走到最近的滨水步道入口，足足走了12分钟。新围墙东边是京包铁路，西边紧挨着八里庄综合行政执法队。居民说，14号楼住的大多是老人，多出来的这10几分钟路程，让原本下楼就能遛弯的河边变成了得特意规划的远路。一道围墙为何拆了又建？记者首先以居民身份咨询了八里庄街道办事处，一位城建科工作人员解释说，
6: 咱们整个十中还有十里铺小区，它的官方的出入口就是一个西口跟一个南口，然后这次是根据北京市河湖保护管理条例，它需要保障这个河道岸线6米的抢修空间，所以这个点位它有一个东西向的步道，紧邻有一个现状建筑，为了避让这个建筑，所以我们围墙就选在这个地方了。铁路那块还有一个说，这个两侧建成区30米内要执行什么留白增绿啊，它可能有一个铁路沿线的一个要求。
4: 根据街道提到的北京市河湖保护管理条例和铁路部门相关规定，记者分别联系了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市水务局，对相关问题进行核实。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围墙与铁路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记者又向北京市水务局咨询，通惠河管理所回复称，市民反映点位在十里铺东里社区北侧围墙处，距二道沟南岸管理范围较远，不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也就是说，街道此前提到的铁路沿线要求、河湖保护规定都不是封堵这处出入口的真正原因。那围墙到底为什么而建？能不能给居民留个步行通道？记者再次向属地咨询，十里铺东里社区工作人员表示，新建围墙是出于安全考虑。
7: 社区这边呢，就是原来这个十里铺东里小区呢没有那个门的，就是封闭的。那现在呢，小区内也是，我们有那个南门、西门还有北面都是能够到这滨水空间的啊。出于这个辖区的安全考虑，也是没有再增设新的一个出入穿行，主要是穿行的人员多，包括从老年人的安全还是维持现状是更安全。
4: 实地走访中，也有居民认同社区的担忧。居民刘先生提出建议说，
8: 我们确实考虑到了这个安全问题，它这个放开之后啊， 它肯定会有小区外边的人走这个进的这条路嘛。不过你后边加什么岗亭啊，加一些监控摄像头之类的，总体来说还是挺方便的，如果把这个路打开。
4: 现场八里庄街道办事处城建科相关负责人对后续围墙北侧空地也提出了改造规划。
9: 我们打算就把这片空地做成一个景观小品，所以就考虑到这个呢，我们就把这个围墙往南移到了现在这个部位。
4: 一扇门开或不开，并非受限于不可松动的硬性规定，更多是安全管理与出行便利之间的权衡，让惠民工程真正暖到家门口。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俊昕，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
12: 燕窝，
11: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3: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4: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中午购买吉祥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3: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7: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
18: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9: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梁田报道，一夜更宜居服务再升级。在顺义区南法信镇，嗨酷产业园正成为海内外创新创业者的逐梦之地。近年来，南法信镇坚持筑巢与暖巢并重，推动园区配套从有向优跃升。嗨酷产业园周边3.11公里健身步道蜿蜒向前，2000平方米的多功能球场相继建成投用。这是南法信镇持续完善园区配套，打造高品质体育休闲园的生动缩影。基础设施强筋健骨，南法信镇持续加强嗨酷产业园周边绿化及环境优化，先后完成了6条街道、3个公园的提升改造。推窗见绿，出门进园，健身有地，成为园区日常。7月17日，嗨酷产业园北侧占地面积8.23公顷的体育主题公园开园，这里设置了11人制足球场、5人制足球场、标准篮球场、极限运动场地等多种设施，满足各类人群的多元化运动需求，成为园区企业职工及周边居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细节之处彰显城市温度，为提升园区国际化形象，南法信镇在嗨酷产业园及南法信地铁站周边安装了8处双语指引标牌。南法信镇还积极与区交通局、地铁运营部门沟通协调，在南法信地铁站内部导引图上标注嗨酷产业园标识，方便海内外人才顺畅抵达园区。如果说完善的硬件是硬支撑，那么贴心的服务则是软纽带。在国际交流层面，一场场双向奔赴的对话持续上演。南法信镇积极搭建开放平台，协助海高协会举办啤酒节嗨酷产业园专场，让多家国际机构代表与历届获奖项目团队在轻松氛围中沟通交流。 联合区人才局组织海外高校留学生走进顺义，让国际青年近距离感受这片土地的创新脉搏。这些活动搭建起信息互通、资源对接的桥梁，埋下合作共赢的种子，让国际版与产业会再次深度交融。以赛为媒，以赛聚财。南法信镇还通过举办一系列特色体育赛事，拉近企业之间的距离。连续举办多届海库杯球类比赛，已成为园区的品牌活动。赛场上，选手们挥汗如雨，全力拼搏；赛场下，大家交流心得，洽谈合作。一场比赛既是竞技的较量，也成了企业间增进了解、建立信任的契机。原本相邻不相识的团队，从赛场上的队友、对手变成工作中的合作伙伴。园区的人气更旺了，企业的联系更紧了，发展的合力也在这一场场比赛中不断凝聚。记者鲍雨涵报道，在一块 U 盘大小的芯片上，竟能长出一颗跳动的心脏，一个可模拟呼吸的肺，甚至是一个能产生神经信号活动的大脑。这不是科幻，而是落地中关村顺义园的硬核黑科技。今年八月，新生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顺义科创生产研发中心正式投用，让这一不可能成为现实。项目源自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健康全国重点实验室成果转化，聚焦器官芯片前沿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这一项目的落地，标志着中关村顺义园在承接高端科创资源、推动临床科研产业化上取得新突破，为区域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走进新生创新崭新的研发中心，科研人员正全神贯注地观测显微镜下的芯片，方寸大小的芯片却是能够模拟人体机能的科技舞台。新生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商务官崔静介绍，器官芯片通俗地说就是搭载人体器官组织的芯片，我们将人体不同器官的细胞以及组织接种到芯片上，通过专业设备为芯片构建动态微环境，最大程度还原人体真实生理状态。也就是说，一枚芯片就是一位患者的专属分身。有了这个分身芯片，新药研发的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过去一款新药从实验室到临床应用往往需要十年之久，耗资数亿元，且传统动物实验常常失灵。崔静说，如今依托器官芯片提前开展人体模拟试药，可精准预判药效和毒性，为国内药物研发节省大量时间、资金与人力物力成本，大幅提升新药研发成功率，让优质新药更快惠及大众。目前，新生创新已完成了肝、肺、心、肠、肾、脑六大器官芯片模型，搭建起药物毒性评价、药效评价、疾病模型、个性化精准医疗四大应用场景，产品与服务广泛适配高校实验室、三甲医院、创新药企等主体，为相关疾病精准诊疗与创新药物研发提供技术工具。对于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硬核科技项目而言，从纸面到地面之间的最后一公里是考验区域营商环境的关键。崔静表示，我们考察过北京多个产业园区，顺义的营商环境让我们印象最为深刻。这里的服务不是被动等待的模式，而是全程主动跟进、陪伴助力，从选址、房租、物业到水电装修，事无巨细，全程帮我们张罗。我们不仅感受到了速度效率，更感受到了服务的温度。中关村顺义园相关负责人表示，园区将持续优化全链条服务，在政策兑现、空间保障、金融对接、人才服务上精准发力，为企业扩产增能保驾护航，全力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共同推动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曹思龙报道。聊起最近出行和生活上的变化，光明街道居民这样说，早上玉龙寺区北门附近不堵了，京汉餐饮街那条路干净不少，我现在总在居民群买菜，方便还放心。变化始于今年七月，街道启动聚焦游商栈道、交通秩序与辖区环境的专项整治行动，对辖区内重点点位的近百户游商实施精细化分类规范管理。此前，玉龙寺区北门、京汉餐饮街、玉龙古玩市场等区域游商聚集，面对由此引发的交通拥堵、环境卫生变差、噪音扰民等问题，光明街道摸索出一套疏堵结合、刚柔并济的办法，一边严格管，一边想办法帮。 清晨6点，在玉龙古玩市场等区域，由执法队员、街区工作人员组。

0: 成的巡查队已开始工作，他们每日60至90在辖区油商聚集的重点点位进行疏导，并对幸福东区、玉龙五区、南门等6个易外泄区域展开巡查。依托常态化巡查，队伍建立了油商动态管理台账，重点区分自产自销农户和专职占道摊贩2类群体，以此作为后续精准施策的依据。目前已建档油商98户，其中自产自销农户77户。疏的关键是给这些自产自销农户找出路，针对他们缺乏固定经营场地的困难，街道联合相关部门对接正规经营场所，梳理出30个闲置摊位，协助他们办理入场手续。如今已经有25户农户从路边摊变成了正规经营者。在玉龙古玩市场内，记者见到了菜农郝秀琴。他说，我们家种菜，吃不完就拿出来卖，以前在马路边卖菜，看见巡查人员就紧张，后来街道主动找到我，帮我联系了市场的摊位，现在生意比以前好，最主要的是心里踏实。除实体摊位，街道依托社区网格化体系，将筛选出的优质诚信菜农纳入居民微信群，定期推送蔬果价格，居民可线上预约选购，线下前往固定点位自提，也可享受送货上门服务。目前已有12户农户进入社区居民微信群。整治有了成效，该如何巩固？街道深化居民公约、楼门公约、商规店约，明确门前三包、禁止占道经营等规范，依托光明一家志愿服务联盟及18支志愿服务队，动员志愿者在非高峰时段巡查重点点位，发现问题及时劝导上报。同时，街道社区的议事协商平台定期组织居民商户代表会商，吸纳各方诉求，动态优化举措。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7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 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进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15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学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5: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我信你。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

0: 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耶。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2: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5: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6: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5: 得嘞，那咱走着。
17: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8: 老侠客石金生来的正是时候，跟惠宾两个人说话呀也有鸡粪味儿，那心里动刀子的心都有，表面上呢还得装的没什么。惠宾这才说，老侠客，咱这么办行不行？一码是一码，咱先解决我徒弟高飞被你削耳朵这件事。你口口声声说你认罚，今天咱们三头对面，你说吧，你怎么样罚吧？嗯。石老侠客一笑，大和尚您说呢？您怎么罚都可以。好，那老侠客对不起，我现在徒弟剩一个耳朵了，成了残疾人了，我觉得对不起我徒弟。你说你是误会，我不这么承认，我看你是有意的，你把他的五官给伤了，不是冲他，你是冲贫僧。那么老侠客，你就自以为是，觉着你很了不起，这不你来了吗？我不罚你旁的，咱俩比划比划，咱俩当场伸伸手，你把我惠宾赢了，我徒弟耳朵算白掉，赢不了我